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讲到了保罗，他对他以色列弟兄们的爱心、热心和同情心，所以我建议你读一下罗马书九章的一到四节。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从字面上看，这一段话并不难理解，可是要实实在在了解其背后的话，确实是很难理解的。因为保罗在这里分享了他心中的热情的原因，他实际上是这么说，我以基督的名义发誓，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真的。然后他又补充说，我并没有说谎。接着他肯定地说，圣灵和他的良心对他所说的话同作见证。他是非常的悲伤，就像你所爱的人去世时的那种感觉。他说他的悲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忧伤和痛苦。那么是什么让保罗这么心碎呢？是因为他的弟兄们错过了他曾经亲自经历的那种与基督的关系。所以保罗为了让他的弟兄们也与基督拥有这种关系，而且是已经都为他们预备好了的，可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就错过了。保罗非常热切地希望他的弟兄们能够接受福音，所以他才说，如果可能的话，他愿意与基督断绝关系也不足惜。如果这样能够使他的弟兄们能够进入这种关系的话。当然我们读过了第八章，在结尾那一段保罗说过，没有什么能够割断我们与基督的爱，无论是在上的、掌权的、有能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所有这一些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保罗用的是一个假设句，如果他可以，他为了他的犹太弟兄们，他也愿意这样做，这就是他所关心的。说到这里，我要问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有多在乎你所爱的人，和多在乎你遇到的那些失丧的人呢？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生命短暂，无法完全窥测神的奥秘与其永恒的计划。虽然我们不能很明显得知主的旨意，但我们确信主必照着应许再来。现在正是受神悦纳的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彼此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的人口啊，大概是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单单在美国就超过了4800万人。罗马天主教会的财富是无可量度，它的影响力也难以计算。那么到底为什么使罗马天主教徒和改革派的基督教会有分开呢？有很多的意见呢，都跟教皇的职位有关。天主教呢，认为教皇是基督教会的首领，在地上代表基督，并且呢，是使徒彼得的直接承继者。在他们心目中呢，使徒彼得是耶稣指派的第一位教皇。换句话说呢，他们认为天主教会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真教会。但是正统的改革派信徒在这件事上和其他的事上呢，都跟罗马天主教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一切的争论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呢？那让我们从头说起了。耶稣曾经说过，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指的是什么磐石呢？是什么教会呢？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呢，我们必须要追溯到教会历代以来悠久的历史。基督教是在以色列开始的，并且很快的就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经过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远达到埃及和利比亚。在最初的100年里面，没有人会为什么是真教会这个问题来烦心。尽管当时各地各区所有的教会都有不同的结构和组织，然而他们把信的人呢都称为基督徒。所谓真教会呢，很显然呢，就是只知遵照主的教训，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祷告的一群信徒。到了第二世纪末，罗马的教会在基督教的世界中呢，有了相当一个特别的地位。罗马在当时是经济和政治的重要中心，因此到了第四世纪，罗马教会呢，就渐渐的强大了。到了君士坦丁大帝的时候，他更尝试去联合罗马的各教会，因此在第四世纪呢，他就宣布了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且呢，赋予教会领袖，尤其是那些首都罗马的领袖，在宗教和政治上有极大的影响力。到了第五世纪的中叶，罗马主教里欧透过了朝廷呢，他就颁布了一个赦罪令，并且宣称自己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里欧认为圣彼得是基督宣称开启天国钥匙的持有人，因此呢，他就成为地上所有基督徒的教宗。他这么做呢，就很明显就是为了自己图谋领导的地位和野心。由于里欧定了宗教之法，那么使得后来呢，东西方的教会就开始受到了权力争夺的影响，以致渐渐呢就分裂。到了主后1054年，君士坦丁堡东方教会呢拒绝接受罗马教宗里欧四世，于是呢就开始分裂。到了主后1350年，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呢就正式的分开，各自发展。西方教会在成长里面呢，他们逐渐呢就加添了某一些圣经里面所没有的教义。由于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的新的教条。终于在主后的1517年，有一位抗议者的领袖出来了，他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并不是存心跟教会决裂，他只不过是想改革，他想把那些新的教条给废掉，并且呢重新强调圣经的教训。马丁路德呢 他认定圣经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他发现基督教的信仰的核心是信徒和耶稣基督直接的个人关系，但是罗马天主教呢，拒绝了他这种见解，因此呢，他和其他的抗议者呢，就被迫脱离教会。他们于是私下呢开始聚集研读圣经，试着自己去了解、去解释，并且按照自己所了解的来遵行圣经的教训。这个就是基督教称为的改革派新分支的开端。那这么一来呢，从最初唯一的基督教会呢，就变成了三个主要的分支，就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呢，拥有很多派别的改革派基督教。罗马天主教呢，就否定了一切其他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罗马天主教才有解释圣经的权柄，所以他们说除了天主教以外呢，没有其他的教会是基督的真教会。天主教是不是准信徒看圣经呢？有些人说不准，不错，过去是不准，但是近年来呢，天主教会也曾经主动鼓励信徒看圣经。但是天主教会教导信徒，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自己解释神的话，只能由圣灵透过教宗来解释。罗马天主教也说，圣经当然应该遵从教会的判断，因为教会负有护卫并且解释神的道的使命和职责。他们又说，教会受到神的指派，成为圣经的管理者和解释者，神绝对没有意思让圣经和教会永存的权柄脱离，成为基督徒信仰的法则。那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以新约作为例子，新约的原文完全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并不是那种诗人和学者才能够懂的古典希腊文，而是一般通用的希腊文，也就是一般家庭中或者市场上谈话或者是阅读的希腊文。这个就证明神要他的话不只是给有权威的人士能够阅读和了解，也要一般的人能够阅读也了解。我们在圣经的以赛亚书34:16看到先知以赛亚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在约翰福音的5:39，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并且呢，他也向撒都该人指出不明白上帝的话的危险。在马太福音22:29，我们看见里面记载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些的例子很明显呢，就是要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研读并且去了解圣经。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不错啊，那天主教的教宗主张自己拥有解释神的话，他的有这个独一的权柄，那可是改革派的信徒还不是一样吗？也要靠牧师来解释圣经。看起来表面上好像是都差不多，但是其中呢有很大的差别。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可见在新约的时代所强调的就是要研读神的话，然后呢跟别人分享。改革派的基督徒尊重传道人和牧师多年研究神的道，但是他们可以自由地接受或者拒绝他们的教导，因为他们相信神是借着圣经直接对每一个人说话，靠着圣灵来帮助每一个人去了解神的信息的意义。那么这一切又跟什么是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由于罗马天主教会主张是根据马太福音十六章所记载的事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跟十九节里面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罗马天主教会对这段的经文呢，有他们自己的见解。第一，他们说基督的教会完全是建立在彼得身上。第二，他们说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任教皇。第三，彼得把天国的钥匙传给他在罗马的继承者。第四呢，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呢，乃是耶稣基督所创建的唯一的真教会。罗马天主教对这一点的教义呢，这么解释，他们说，因为我们的主使西门彼得成为独一的磐石和教会的钥匙保有者，并且指派他做整个羊群的牧人。为了辩证自己是真教会，罗马天主教又说，只有借着属于基督的天主教会呢，救恩传达普世的目标才能够圆满达成。让我们来看看新约里面是怎么解释的。在新约里面，彼得从来没有被提到有什么特殊的权柄，因为耶稣在权力和责任这两方面总是平等对待众门徒的。论到教会的基础呢，教会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并不是指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到八节里面，彼得自己也解释基督是教会的磐石。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也说，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也看见，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根据圣经，真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所表明的就是这种的认定。所以圣经里面所说到的真教会就是全体的信徒。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下一次再谈。愿神祝福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娱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富兰克林的使命宣言。如果我们每天利用时间的方式，可以准确地反映出我们对重要事情的优先次序，我们就可以说是在好好地利用时间了。许多人，包括许多的基督徒，都生活在一种持续沮丧的状态中，因为我们每天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无足轻重的事。美国这个国家的创建人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解决的方法就是把对他重要的事情先写下来。他列出了一张有13条的使命宣言，帮助他去培养性格上的好品质，也作为他如何利用时间和如何去生活的准则。这份宣言就好像他自己的宪法一样，实时地规范着让他集中注意力，帮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种做法造成本杰明·富兰克林成为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人之一。上帝当然希望他的孩子们每天都过着有效率的生活。不妨试着花一点时间写下一个自己的使命宣言，用来提醒您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使命宣言可以帮助你去爱惜时间。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今天你所拥有的，明日都将松手。当繁华落尽，午夜梦回时，才发觉尽都蹉跎。最后的一刹那，懂得握住永恒，它是有智慧的。不在乎做对的事，乃在乎做对的人。而你竟执意不肯，你的内心究竟如何？

在你无止境的恋慕，筹算自己的道路，岂不知还有等候向你施恩的主。不在乎工作的果效，乃在乎生命的流露，懂得松手，将遇见成熟。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6篇到49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6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46篇第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啊，这是在很大的艰难里面。那这个艰难呢，从后面第五节的后面来看，有一点是可能也是用自然的现象来形容人为的灾祸，就是战争。神的子民有很多的艰难，个人也好，团体也好。但是虽然后面讲到比较是那个抵挡上帝的军队来对以色列对上帝子民的攻击，但他所形容的地和水的这些翻腾啊，也让我们想到上帝的审判，包括地震，包括挪亚的洪水。所以这里可能也都可以应用在这些事上。但是不管我们是因为敌人的攻击或耶和华的愤怒而有的各种的灾难，让我们都投靠神。第四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好，就是那个场景换得很快，他要表达的就是在很大的危难中，神的儿女从神那里得到保障。那在第四节，这个从神的儿女从神内得到保障是在什么情形下？我们刚刚讲到，可能是战争、敌人的攻击，也可以是洪水或者这些自然界的灾害。到第四节就很像是战争。好，这个河啊，有一道河，河在圣经里面常常很正面的，就是这是给民生所用的，这个河是滋润的，这个河呢在这里就是保护的。这些在我们台湾大概都不太有哈，就是我们台湾的河流是滋润，这可以有，但是河流来保护一个城，我们比较没有这个观念。可在以前的城里面，常常外面有一条护城河，就跟台湾海峡一样，是我们的一个保障，是一个天然屏障。那么河也是，因为你要渡河，那个军队要渡河总不容易。好像以色列人呢，有他们的京城，他们有一个河在保护。那么耶路撒冷四围也有护城河了，就是这个河分岔就这样绕一圈，就让我们被保护。好像前面讲到说，我们被敌人追，然后我们过了这个河，然后进了这个城，哦，就很平安了。这个河保护我们，这个河使神的城欢喜，就神的城会高兴吗？这也是很形容的说法。你什么时候会说台北市是一个很快乐的城市？哎，我们会这样讲，台北市意思讲台北市人很快乐，但你会说台北市今天非常的喜悦啊，就是在这里就好像是这样。这个河使神的城很喜悦，神的城一定是指的教会。所以是我们倒不要想这个河是指什么，反正就是上帝的保守使我们有平安很欢喜。这个城是至高者所住的地方，那就首都了。至高者住在这里，至高者的百姓还怕被别人攻击吗？我们应该不怕，但现实里的确有哈。神在城里面，城不会动摇。现有神坐镇在这里，不管外邦怎么来攻击，军队有多少，不会动摇。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这我们也不太懂，难道天黑的时候神就不帮助这城吗？什么叫天一亮？我想也是指着天亮的时候，就是有盼望了，就神给人盼望了。神给我们盼望，也有的时候让我们在黑暗中。所以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盼望那个天赶快亮，神来帮助我们，不是说神什么时候帮助，什么时候不帮助。好，可能这个城现在好像被包围一样，外邦都在围绕耶路撒冷要攻击。你看那个西西家的时候，亚述的军队包围也有这个情形。亚述的军队并不是只有亚述的军队，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当
当一个国家征服另外国家的时候，也常常会抽壮丁，把另其他国家的英勇善战年轻的壮丁拿来充实他的军队，再去打其他的。所以这个外邦列国可以表示所有军队的集合，也可以表示某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佣兵来帮助他打耶和华的城。那这仍然可以把它用在像诗篇第二篇的状况，就是万邦外邦一起来攻打教会。这个回教徒佛教徒无神论，他们中间彼此有很多的仇恨和矛盾，但是就他们恨恶真神来讲，他们是同仇敌忾的，他们是会联合的。但是他们来攻击的时候，神一发声，地就融化了。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其他的描述，应该是在撒加利亚书还有几个小先知书里有讲到说，就是当列国的军队在一起要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脚踩在那个山上，那个山都融化了。那个战争通常说是哈米吉多顿的大战，上帝出来了，他讲话了，地都化掉了。地化掉有类似一个讲法，就是地开口了，把可拉党的后裔都吞下去了，外邦他们会站不住的。那上帝可能有的时候让上帝的臣、上帝的子民，就是教会受到很多的危害危险，但上帝如果人悔改的话，那真正属神的人，神会发声，神会保守，神会恩待。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我们也解释过好几次，以色列跟雅各是同样的一个人。当他用以色列的时候，可能只是神让他们十二个支派都合而为一。当他用在雅各的身上，比较只是以色列祖先雅各在过去的历史中怎么样化险为夷，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本来是好危险的，好几次，包括从母腹开始。雅各的神是拣选的神，是保守人的神，是管理管教雅各的神。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好，来看看耶和华的作为。各位，这些都很简单的描述一场惨烈的战争，地都摇晃了。这场战争，神的百姓逃到了神的城里面，幸好有一条河保护了他们。那么在他们被包围的时候，到天亮的时候，上帝起来了，然后上帝开始跟仇敌作战，上帝发声，地就融化了。上帝一方面保护这些逃难来的人，一方面把城外所有的仇敌通通消灭了。所以那好像是场战争的结束。战争结束，在我们以前中国历史上，你们念中文的还记得吧？这个沉沙折戟铁未销啊，就是战争那个战场到最后就是很悲哀的，有一些烟，有一些火烧，那当然是因为火武器里面有火，然后当然到处都是尸体。可能有很多野兽飞禽来吃，然后那个地方荒凉。今天的战场就很麻烦了，包括在我们金门那个地方，有些地方海滩是不能开放的，因为以前埋的地雷到现在除不掉，所以是很麻烦的。但是在这里呢，战争止息了以后，整个地呢就是很荒凉了。那这种荒凉呢，是把战车都烧掉了，上帝会做这个工作。当荒凉之后也可以再复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又是那场战争结束之后，外邦都服从了上帝。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四十七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
这个可能也是用战争来了解比较好，用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就是可以讲说布道会的结果，或者是教会工作的结果，或者是教会引人归主的结果。万民原来都是抵挡神的，这个拍掌哈，我们今天拍掌的意思大概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称赞拍手。但在圣经里面拍掌击掌哈，这个手的动作好像比较丰富一点，不是只是在称赞在赞美。击掌有的时候是立约，有的时候击掌拍手呢是生气。这个摩押王向巴兰生气也有拍掌，我叫你来咒诅，结果你一直祝福，有击掌，可能也有生气。那在这里呢，可能是指列邦原来是拍掌，是向耶和华表现他们的怒气，但是现在可能跟四十六篇也连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把他们打败了。用新约来讲，就是用福音打败了他们，他们投降了。用旧约来讲，就像欺骗人一样，他们被征服了，他们顺服了耶和华。他们原来这第一节原来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通通可以有两个相反的解释。一个就是他们抵挡上帝的时候向神夸胜啊，侮辱上帝；一个就是他们被神征服以后向神顺服，向神称万岁。本来向神称万岁就是应当的，他本来就是至高，是可畏，是管理全地的，不是只有管理治理以色列地的。好，下面又有一点变化了，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今天是讲这场战争，但是从历史来看，天天都是战争，不是一场，我们天天都在征战。征战结果就叫万民伏在教会以下，我们神的子民之下。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上帝为我们选择产业，这个也可以想到很多哈，基本上都指迦南地那块地方。如果要在后来啊来讲的话，包括以赛亚书所表达的，就是选择的产业不限于迦南地，是全地都是。神为我们选择一块地方给我们，那块地方呢是充满了荣耀的，他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这段话你也可以跟以弗所书第一章连在一起，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产业，上帝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上帝为我们选择产业，我们也变成上帝的产业，就是表示这块产业这块土地上都充满了恩典和丰富。第五节，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神上升上升，有人也讲到说这是在，就是我看有些诗篇的解释，真是我觉得很有学问，但很离经叛道。就耶和华登基做王了，就是很多人讲到说，包括我刚刚讲到四十五篇，就耶和华做王，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那种耶和华每年要登基一次，或每一段时间要登基一次这种，这然后大家来念的，没有这种事嘛，只有王登基做王嘛。所以我不觉得圣经里有讲耶和华登基做王这件事情，耶和华根本不需要登基，耶和华永远是王。最多有一次，当大卫把约柜接进来的时候，有那种好像上帝进来的情形，那以后应该没有这种情形了。我就不觉得这些诗篇是在讲耶和华一年一度或什么节期做王，没有。我觉得这就在任何的节期里面都称颂上帝嘛。那有人说上升呢、啊，就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就是是个高处，所以一层一层的往上，好像耶和华登基做王了。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要想到的是，如果还是想到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做王是最恰当的，他降为卑，然后升高，然后大家在歌颂他。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在他的圣宝座上。
那这些经文不管是大卫是所罗门都不能应验，因为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上帝，我们也没有看到上帝怎么登基作王的事，但是我们非常可以用这个来想象主耶稣作王的事情。主耶稣将来要治理万国万民，在旧约里你也没有看到外邦怎么样服耶和华嘛，但这话一定是可以应验的，就应验教会最后让万国都恭敬上帝。第九节，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这除了讲到福音最后征服了天下以外，真的没有别的可以解释了。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它为至高。世界的盾牌，整个世界都需要上帝来保护。好，四十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本为大，在我们神的城中，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就是神在这个地方，神在教会里应该受赞美，在耶路撒冷应该受赞美，应该在全地都受赞美。第二节，锡安山，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锡安山大君王，这大君王一定也是指耶和华了。这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好，我们也要再去想哈，就是一个城会快乐，一个城会使别的地方都快乐，这都把城很拟人化。那我们也想到说，如果教会就是那个城，教会使人快乐，教会也就是基督徒使所有这个世界上都快乐，这是很合理的解释。因为我们传的福音，我们的光，我们的爱，让全地喜悦，当他们有抗拒的时候。那么这个城是全地喜悦的，这个教会是全地喜悦的，神的教会让全地所喜悦，因为神的教会就是那个救恩的媒介，恩典的媒介。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这个城是神做君王的，神在其中，神做君王，神也让这个宫殿里成为一个避难所。避难所跟皇宫是刚好相反的，避难所是很仓促的、简陋的，一大堆又臭又脏的人在那里的，皇宫是很漂亮的，很华美的。我想今天教会也是这两种情形都有，有上帝的荣耀，也有那逃难来的人还没有被打扮整齐的那种狼狈的样子。好，第四节，看到众王会合一同经过，他们见了这城就惊奇上胆，急忙逃跑，他们在那里被战尽疼痛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神啊，你用东风打破他施的船只，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就是我们神的城中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神啊，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好，这里都可以形容是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在大卫的宫殿里面，在大卫所建的圣殿里面的美好。但是这些经文如果你要看得完整一点，更大的美好，更大的实现，我们还是说是在教会里面。从字面，从历史上来讲，就是好像讲到耶路撒冷多伟大，列邦要来攻打，那个第四节的诸王也是列邦来攻打，结果他们到了，他们吓坏了，都逃跑了。各位，这些经文哈，对不信主的历史学家来讲的话，荒唐到极点。以色列，你要记得，以色列是一个寡国小民，以色列从来没有强大过，包括在大卫的时候，包括在所罗门的时候，比起亚述、巴比伦都差太远了。所以那个实际的应用是在教会里面，但是在旧约他就已经写到这种应验了。当众王来的时候，他们通通逃掉，他们都惊慌，然后他们想要很愚蠢的攻击耶路撒冷，他们很想要很愚蠢的攻击上帝选民的时候，
他们痛得不得了，他们甚至可能有海军用东风打破他设船只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呢通通被打破了，这个在以色列历史上都没有发生过。但就他这样形容来讲，我觉得没有发生过，我们用新约来了解就更好了，就是万国万民来攻打教会，要不然他们最后在最后审判中失败，要不然他们被上帝的福音所征服，要不然他们会落荒而逃，要不然他们归降于上帝。好，总之上帝，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城，那是伟大的，那是辉煌的，我们在那里得到保守。好，你看那个城再深一点就是殿，殿再深一点常常就讲到祭坛。这里讲到殿第九节，神啊，我们在你殿中想念你的慈爱。好，这又看到，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不够完全。你在殿里不就应该很完全了吗？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那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多次，耶和华殿没什么好住的，今天最豪华的庙里面也没什么好住的，今天我们宁愿住五星级的饭店。为什么住在神的殿里？为什么在敬拜神的时候享受神的，想念神的慈爱呢？我觉得都是表示还不够完全。我们就算在神的殿里面敬拜上帝，我们还希望更直接更完全的敬拜上帝，享受上帝，那当然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了，或者在旧约所期望的在教会里面能够享受也想念。享受表示我们得着了，想念表示我们还没得着。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38章。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因这光，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你曾进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你能记住卯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接连。那是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约伯记第39章。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犊之期你能查定吗？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数算吗？他们几时生产你能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回。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 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野牛岂肯服侍你，岂肯住在你的槽旁？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岂可因他的力大就倚靠他？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上的谷吗？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使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他忍心待雏，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未将悟性赐给他。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他颈项上扎纱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也不因刀剑退回。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脚每发声，他说啊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他的雏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他也在哪里。约伯记第四十章。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恶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任你右手能以救自己。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他，溪旁的柳树环绕他。河水泛滥，他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他， 谁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没想到撒冷，我就切切想要看见你的容颜，我心盼望我能早日被提升，好使我能早日依傍你身边，我心真羡慕能早日到心底，能同所有爱你的人来爱你，时常歌颂你的爱无边无极，时常纪念你爱舍己的宗旨。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西底家，他是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给推上王位的。圣经里面还特别强调，巴比伦王还要西底家奉天父上帝的名向他发誓，一定要对巴比伦国专心忠心。对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说，他对自己的神明发誓，那可不就不是可以说说就算的。可是小朋友还记得吗？小凡哥哥提到这个西底家根本就没有专心把天父上帝当作自己的神在看，那这样的誓言有用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既然西底家王都不尊重天父上帝了，巴比伦王的要求对他来说也只是为了逃避再被攻打，所以才配合演一下戏罢了。终究西底家还是暗暗的要预备反叛巴比伦，而且死不转过头来去敬拜保护他们的天父爸爸，这位以色列的上帝。经过这么大的灾难，竟然不只是西底家这么荒唐，连那些犹大的领袖们、祭司和人民也都跟着去学他们周围的民族去拜那些被禁止崇拜的偶像，在天父爸爸的面前犯了很大的罪过，甚至到后来连天父特别指定的圣殿都给他们糟蹋了，他们以为拜得越多保护越多。天父上帝，他们祖先的神，是一直不断地差派先知来警告他的百姓。其实天父还是很爱他们的，甚至他们都已经在嘲笑天父上帝的使者，根本不理会这些警告他们的话。到最后，终于他们得面对天父爸爸对他们的愤怒和惩罚，想逃都没得逃了。天父上帝让巴比伦王发现了犹大国的反叛意图，于是就起兵来攻打他们。这次不像之前来搜刮一番就走了，尼布甲尼撒王他亲自率领大军特别来攻打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西底家在位的第九年10月10号，他们在城外扎营，绕着城墙筑了土垒，准备来攻击。这样子看起来是打算要长期围城了，让犹大国们自己进出不得，让城里要面对断粮的危机。果然这一直就围困到西底家作王的第11年，几乎已经围城1年半多了。就在西底家王11年的4月9号，城里头的饥荒非常严重，人民早就没东西可以吃，里面的人都在想找机会可以逃出去找粮食。就在那一天，突然城墙被巴比伦人攻破了，外面可是有巴比伦的大军在包围着，可是饥饿的百姓跟守军们早就饿翻了，一看到城墙开了个大洞，干脆就奋不顾身地从城里往外冲了出去，不知道怎么样的还冲破了巴比伦军队的防守，让他们往约旦河谷的方向逃走了。这一大堆人从城里逃了出来，把巴比伦的军队也冲散了。西底家王趁着这个乱，就跟着大批的部队和百姓慌忙地从耶路撒冷城里面逃跑了。但巴比伦王发现犹大王趁乱逃跑的时候，就赶紧派遣部队一路直追西底家王。就这样没有跑多远，西底家王就在耶利哥附近的平原被赶上了。跟着西底家王的军队早就吓坏了，才一看到后面赶上来的巴比伦军队，这些部队就立刻四散逃开，结果西底家王就成了最明显的目标，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这下子他可成了俘虏，被押解到尼布甲尼撒王那里。尼布甲尼撒王看着跪在前面的犹大王西底家，冷酷地看着他，对他说：
1: 你胆子倒是很大，明明在你的上帝面前发过的誓，你转眼就忘了，现在就是你被约的下场。
0: 看起来巴比伦王不光是要杀了西底家，他还有更狠毒的计划。尼布甲尼撒王接着就让人把西底家架了起来，然后巴比伦王当着西底家的面前就先处死了他所有的儿子，还有跟着他的臣子犹大的领袖，一个都没能幸免。接着他就把西底家王的眼睛给挖了出来，让他再也看不到东西，只留下所有他带领的百姓、首领和自己儿子们死亡的景象。这真的是很残忍。最后呢，还又把他带回巴比伦，让他死在那里的监牢里。这场审判在进行的同时，巴比伦的大军也正在耶路撒冷破坏搜刮，连圣殿都闯了进去，把躲在里面的年轻人也统统都杀了。为了让这一次犹大国有个彻底的教训，也让周边的国家看看反叛巴比伦的下场，这回他们是不分男女老幼，一点都不可怜他们，谁也都不放过， 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圣殿、圣殿宝库，那些已经被搜刮了好几回的地方，还有国王和他臣仆一切的家产，这些东西都通通被带回巴比伦去。这场战争，他们甚至烧毁了圣殿和宫殿，还摧毁他们的城墙。接着，除了财物，巴比伦王更把许多剩下的人都给俘虏带回到巴比伦去。上一回已经带走了10000多人，这回甚至一个都不留，把他们都强迫带回去当奴隶，要伺候巴比伦的王公贵族。在那个时代里，确实有很多管政事的官员是在战争当中被俘虏过来的高官后代，还有很多其他的百姓也都会被分散在整个巴比伦的境内，想要让他们整个民族都被打散，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掉任何可能反叛的机会。他们相信连以色列民族都可以借这样方式把他们同化给消失掉。可是没有想到，以色列这些被俘虏的难民却在他们当中保留了信仰，甚至他们的民族血脉一直延续到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时期。他们甚至再次回到了耶路撒冷，这可是天父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在他们将要灭国的时候就预告他们的，提到这块土地要荒凉70年，为了要补足他们一直没有遵守上帝律法提到的安息年。安息年，那是天父爸爸教导百姓要遵守的土地复原的规定，他们一直都没有照着遵守，打算用这样70年的放逐来代表天父因为他们没有听从天父爸爸的教导所带来的处罚。这真的会实现吗？这个就留待之后的圣经故事再来告诉你们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19年5月7号，王的顾问兼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他进到耶路撒冷，为了要让犹大人完全断绝复兴的期待，就把城里的圣殿、王宫和任何的达官贵人的房屋给烧了，所有的城墙都拆掉，当然更不用说包含圣殿里面的一切器具甚至建筑，早就拆的拆、抢的抢，弄个一干二净。这时候国家不准他们有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就任命亚西干的儿子沙班的孙子基大利做犹大的总督，要他管理剩下在当地的百姓，犹大沦落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小朋友，犹大国被灭了，但天父爸爸的带领却没有停止哦。之后我们要回溯到犹大国的末期，有好一些先知在当中撒下了复兴的种子，也在他们当中提醒许多百姓要继续跟随天父爸爸。我们来看看天父爸爸在预备审判犹大国的时候，先知们怎么样帮助他们忍受这个灭国的痛苦，等待机会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祷告是我们和神讲话的方法哟。
3: 是啊，我也会祷告，
4: 说感谢主。
5: 我也会，
6: 我每天都和妈妈一起祷告。
7: 祷告时不要只为自己祷告，也要记得为别人祷告哦，知道吗？
8: 知道。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你有没有孤单的时候呢？
1: 当然有，但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思想神的话，我寂寞却不孤单。
2: 我妈妈也有，这是在我小时候心脏病开刀。
0: 哈，小米，你有开过刀呀？
2: 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一岁，我妈妈很舍不得我那么小就要开刀，可是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什么也不怕了。我也要耶稣当我的救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我觉得耶利哥城倒塌这个故事好奇怪啊。
2: 对呀，好奇怪啊。
3: 是啊，他们只要绕城走七天，一天一圈，第七天大吼一声，城就倒了，真的好奇怪啊。
4: 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啊？你如果愿意顺服神，按照神的方法，城就倒了。上帝的方法有时的确是很奇怪，那就要看你顺不顺服了。

0: 耶稣死的以后。
1: 小米，你说错了。
0: 哦，对，耶稣被钉死后三天又复活的。那他回到天上，有谁继续在为他传福音啊？
1: 他的门徒啊。耶稣受害之后的40天当中，他曾多次向门徒显现，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是活着。在他要升天的日子，耶稣勉励门徒要充满能力，把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天涯海角，要为主做见证。
2: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四处传福音咯。
1: 没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时间老人，你准备好了吗？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至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爷爷进来道晚安的时候，杰伊看上去很不高兴。
1: 怎么了？
0: 爷爷问。
2: 我不喜欢做小孩子，哥哥都能不那么早睡觉，现在还能看电视，我却要上床睡觉了。真希望我能快点长大，这样我就能做我想做的事了。
0: 爷爷坐到床边。
1: 啊，给你讲个睡前故事如何？
0: 杰伊想说睡前故事是讲给小小孩的，但他又想听故事，于是点点头躺到床上。
1: 这是一个小孩想要快快长大的故事，就像你一样。一天晚上，这个小男孩听见他的屋子里有脚步声，突然他听到一个颤抖的声音对他说话。
3: 我的名字叫时间老人，我能使你快速长大。
2: 那个男孩不敢相信他的耳朵。
3: 我想长到25岁，他说。立刻他发现自己坐在一间办公室了，周围是一大堆需要处理的文件。这一点都不好玩，让我变成其他年龄吧，比如40岁。办公室消失了。那个男孩看了看四周，他发现是在妈妈的葬礼上。他的眼泪流了出来。太可怕了，求求你，时间老人，请让我离开。时间老人使他越变越老，但无论在哪个年龄，男孩都发现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最后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虚弱得快死了。求求你，时间老人，他祈求道，把我变成另外一个年龄吧。时间老人悲哀地摇摇头，对不起，你没有时间了。然后他笑了，他说，但你可以变回你刚开始的年龄。就在那时，男孩醒了，他妈妈告诉他该上学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如此高兴。
0: 爷爷笑着对杰伊说，
1: 这是我爸爸在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给我讲的故事。我也想快点长大，但渐渐的，我明白了每个年龄的人都有他们各自的快乐和悲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以耶稣为我们今天准备的祝福为满足，相信他能帮助我们面对一切，包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坏事情。要知道，他会使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使我们得益处。
0: 当爷爷关灯离开时，姐一笑了。
4: 谢谢您爷爷，我会记住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也急着长大，想让自己说了算？不要如此着急，上帝有很多事要你学习，并让你享受你的每个年龄。尽管你的生活中会有高兴的时候和困难的时刻，但耶稣会在每一个时刻与你同在。信靠他能引导你度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今日秘诀，享受每一天。今日金句，诗篇第118章第24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下面这首歌曲就帮助我们来注目看耶稣。

0: 这天晚上，玲玲刚刚吃完晚饭，就拉着妈妈坐下，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快把救主的故事讲给我听，要不时间不够，今晚就讲不完了。
0: 好的。后来呀，终于有一天，上帝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把他完美的儿子主耶稣派来我们人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又能来到空中与你相聚，分享神的话语。现在呢，让我们求神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语，好叫我们在这15分钟里能够多多的领会他的教导。大概是十年之前吧，我去东北访问一位朋友，他当时呢已经是一个财团的老总，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室内呢有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办公桌呢就斜着放在那间办公室里，既不靠墙也不对门，让人感觉有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我以为呢他正在搬家或者是在装修，可是他说呢那是请了风水师专门看定的位置，说是只有把办公桌放在那里他才能够发达。不久之后呢，听说这位朋友辞去了老总的职位，去外地另求发展，是否又请了风水师去帮助勘察就不得而知了。风水似乎是近年来很时兴的一件事，不但在华人和亚洲地区风行，这股风呢还刮到了西方北美，在电视上常常可以看到什么大师啊真君的广告。风水真的就那么神奇吗？圣经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呢，早在3000多年前，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上许多的地区，就有一些术士、风水占卜师在兴风作浪了。圣经当中记载过一个叫巴兰的人，是当时蛮有名气的术士，他呢，也被彼得称为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在圣经的民数记当中用了近5章的篇幅，就是22到25章和31章，来记述和巴兰有关的事件。那么云和呢就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谈一谈巴兰这个人。巴兰他生活在主前1300年左右的中东地区，他住在比铎，比铎呢是幼发拉底河西岸的一个小镇，在米索波大米的北部。也有人呢推测他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后代。巴兰在中东的米索波大米是个出了名的术士，他会观照解梦，用法术来预兆吉凶。当时的人呢也和今天相信风水的人一样，常常需要他。因此呢，巴兰不但出名，而且还挺有钱。当时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有40年，米利暗和亚伦已经去世了。摩西带领着以色列的新一代到了摩押平原，约旦河的东岸，对着河西的耶利哥城安营扎寨。正是他们准备过河进军迦南应许地的前夕。以色列人进军的目标是约旦河西，大军必须要经过摩押人的地界才能够过河。当时的摩押王希波十分的害怕以色列人会占领他们的地盘。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代，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得入侵摩押地，因此呢，以色列人只是借路过境而已。可是呢，摩押王并不相信以色列人只是简单的借路过境，出于恐惧之心，他想与米甸人联手对抗以色列大军。米甸人住在西乃的沙漠当中，在摩押地以南。因为听说以色列人刚刚打败了亚摩利人和巴山人，他们不敢与以色列人硬拼，就派人去米索波大米请术士巴兰，希望借助鬼神之力帮自己取胜。摩押和米甸的使者拿着丰厚的挂金找到了巴兰，求巴兰说，这民比我强盛， 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巴兰呢，没有立刻答应他们的要求，让他们先住一夜，等他问了耶和华神的意思之后再来决定。巴兰或许是畏惧耶和华神的威力，或许是在摆架子，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当晚果然就对巴兰说话了。神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此时的巴兰呢，还算是畏惧耶和华神的大能，他就拒绝了与他们同去。可是呢，他的心早就被钱所吸引，巴不得能赚到这一笔钱。摩押王第二次又派了更尊贵的使者，带上更多的挂金，再请巴兰。当天晚上，神对巴兰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神知道这个巴兰财心大开，就没有再阻拦他。可是呢，命令巴兰不可随便开口。巴兰想到即将到手的钱财，激动地完全忽视了神吩咐他的话。第二天一大早，巴兰骑上自己的小毛驴和摩押的使臣就一起上路了。神知道巴兰是贪图金钱才急匆匆上路的，于是神发怒了，派了一个使者去拦截他。巴兰骑着他日常骑的驴子赶路，他骑在上面，想到就要到手的财富和尊荣，心里面洋洋得意。可是不料驴子不走大路，突然拐进路边的田里。巴兰打驴子想把他赶回路上，可是这驴不知道怎么搞的，放着大路不走，就在田里打转。过了一会儿，走到葡萄园间的窄路上，两边都有墙，驴子非要紧靠着墙走，把巴兰的脚都给蹭伤了。原来呀，巴兰的驴子可以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在大路上和葡萄园的窄路上拦阻巴兰。可是呢，巴兰自己看不见，以为是驴子不听话，所以就拼命地抽打驴子。驴子又被耶和华的使者追杀，又被巴兰打，实在忍无可忍，就开口说话了。他质问巴兰，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这个巴兰呢，因为赚钱心切，连自己多年的坐骑也想给杀了。其实呢，是神让驴子说话，也让巴兰别光想着钱，也想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这时候巴兰才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拿着拔出来的刀站在路上拦阻他。巴兰可还不如他的驴子勇敢呢，驴子见了刀只是左躲右闪，巴兰却吓得一下子趴在地上。天使质问他说，你为何三次鞭打你的驴呢？他什么错也没有犯，你知道吗？这驴救了你的命，若不是他三次都偏过去，我早把你给杀了。你急匆匆地跟着摩押人走，根本无心照我的意思行事，你一心想赚钱，想去咒诅以色列人。巴兰呢，自以为表面功夫做到了家，可以放心去赚大钱了，没想到神是鉴察人心的，早知道他心里打的鬼主意。可叹啊，米索波大米大名鼎鼎的术士巴兰，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被国王重金礼聘，就因为他财迷心窍，鬼迷心窍，居然还不如他的驴子聪明，差点为钱送了命。不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比驴还笨吗？ 巴兰死里逃生，只得赶快认罪。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这里提到的巴勒就是摩押王的儿子。巴兰继续赶路，巴勒亲自到边境上迎接他，满以为靠着巴兰的法术就可以吓退以色列人了。巴勒也再次强调，如果巴兰的咒诅能给他们带来好运，必有尊荣和钱财。巴兰呢，这时候心有余悸，就说，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勒于是杀牛宰羊地招待巴兰。可是呢，巴兰在以色列人营地的附近登高一望，看见摩西所摆设的营阵纵横不乱，上下贯通，井井有条，证明了摩西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的军事专家。巴兰更不敢夸口，只有含糊其辞。巴兰最后到底有没有咒诅以色列人？他的结局又如何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接着谈。最后呢，让我祝你工作学习都顺利，蒙神的祝福和保守。我们空中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24小时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最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件，有一位十年前的访客透过福音聊天相信了耶稣基督，他目前正在神学院深造，要作为全职的传道人。当他在搜寻资料的时候，突然 BBN Radio 圣经广播网跳了出来，他很感动，也给我们来信，再一次分享神的恩典。如诗篇103篇第8节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听众朋友，当你把福音传给你的亲朋好友时，愿主加添你的力量，把这样重要的真理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天上地下唯一的拯救，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世豪牧师，他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彻底的爱。经文选自约翰福音第13章1到20节。

0: 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二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念到第二十节，早做了，我们要同声念这段经文。按照我们现在的惯例，我们站起来诵读神的话语。十三章第一节，请。一夜界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贵妇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欲要跪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随后用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做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只做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替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我们恭敬祷告。天父啊，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意思，让我们再一次存谦卑的心来默想，来一同领受，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以夜界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贵妇的时候到了。为什么主耶稣在一夜间那一天知道自己离世贵妇的日子到了呢？原来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群众的欢呼声：“何善啊，何善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善啊，何善啊，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肯定会引起当时罗马的巡抚的注意，也是一些以罗马政权头衔的宗教领袖们担忧。他们惧怕什么？他们惧怕主耶稣影响他们社会的地位，他们也惧怕会引起社会的搅扰，他们可能更害怕若是主耶稣带来的是一种革命性的运动，会带来一场革命的战争。出于妒忌和恐惧， 所以他们要除灭主耶稣的。为这个缘故，在路加福音那里有记载，逾越节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样杀害耶稣。他们卖通了一个人，叫做犹大，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一个。他曾经见祭司长和看守圣殿的人，答应把主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和他做了一个的商量，答应要给他30两银子。犹大就定义要出卖耶稣。主耶稣肯定是知道祭司长和文士的诡计，他也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为了避免过早使祭司和文士的诡计得逞，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上有一个特别的安排。为什么他要做一个特别的安排呢？因为在逾越节的晚上，他要做许许多多的事。首先让我们先看一下主耶稣怎么样在逾越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我就念给各位圣经在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除酵节系在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父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预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如果我们不留意看，也许这段经文没有什么稀奇，但是当你留意看在字里行间所要表达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发现原来耶稣是刻意的安排逾越节哪一天晚上所有的一个节目。这里告诉我们至少两件事，主耶稣安排逾越节完成的地点，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连他的门徒都不知道，包括他最亲信的门徒彼得约翰都不知道。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就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他们都不知道。而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好，你们就进到城里面去，当你今天你们去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拿着水，你就跟着他走，这走到他去的地方，然后就问他，父子说，我们要预备晚餐，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来让我们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示你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也许这一句话我们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能留意当时的背景，这句话就有一些讲究的地方。原来以色列人的习惯和风俗，没有男人拿着水顶在头上的，只有女人才做这件事。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暗号，一个记号，当你进到城市的时候，很多的女人在那里拿着水顶在头上，但只有一个男人顶着水在他头上，你就跟着他走，跟着他走，这到什么地方，这到他进他的房子的时候，你才问他。我们的父子说，我们要有一个晚餐，逾越节晚餐，你告诉我们在哪里预备。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暗号，为什么主耶稣要弄得那么神秘呢？刚才我提过了，原来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耶稣要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在他还没有完成他所做的事情以前，他绝对不容许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他，来出卖他的。所以圣经怎么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 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庇太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接下去的经文待会儿我们再念。那么我们看见什么？这里提到主耶稣知道四件事情。第一个，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简单的一句话说明一件事，耶稣的一生是他自己掌握的，并不是犹大能够卖他，或者法利赛人或者祭司长可以杀害他的，全是他掌握的，因为他知道父的心意。所以这里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既然是如此的话，这一句话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按照天父的时间，按照天父的心意，要快要完成了天父给他的托付。第二，让他知道什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面对那种苦难，面对那种羞辱，面对那种挣扎的时候，他超越了这一切。他定睛在一件事情上，定睛在那荣耀的时刻，父已将万有快要交在他的手里了。简单的一句话，其实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基督徒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遭遇许许多多的事，我们不十分明白，可能是一种痛苦，可能是一种的挣扎，可能是一种的悲剧，可能是一个艰难。然而弟兄姊妹，我们要超越这一切，超越这一切，定睛在有一天当我们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从神那里可以得着的那种奖赏。我们接下去的看，他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回到神那里去，这一句话也说明了耶稣肯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他是以父永远享受那一种荣耀的神，他从父出来，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我也巴不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拯救了我们，有一天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里去。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加上了一句话，第二节说，吃完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第十一节里面又说，主耶稣远知道要卖他的是谁。为什么又记录了这一句话呢？刚才提到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到了，他知道上帝要把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他知道他从父而来要回到父那里去，突然加了这一句话，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十一节又说，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这一句话若是各位推敲他的意思的话，就明白一件事情，原来犹大出卖主耶稣整个的过程都在主耶稣的掌握之下。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都知道祭司长，知道文士，至少这个罗马的长官，他要怎么样的来除灭他，他心中明白。然而当我们看到这几样事情，主耶稣所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句话吐出来的，一句话特别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圣经里面这么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再说一次，这几节圣经有一句话吐出来的，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原文的意思是直到最后。所以有一个英文的翻译本是怎么说，他给他们他 他爱的最彻底的证据，他给门徒们爱他们的一个最彻底的最完全的证据。是的，主耶稣特别地安排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不让他的门徒们先知道，其实在我的个人的推想里面，他就是不要犹大先知道。如果犹大先知道的话，可能那一天晚餐的时候还没有几杯，还没有说这是我的这个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还没有拿起杯的时候，犹大可能带兵丁就过来了，就没有接下去所有的要发生的事情了。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主耶稣那么的安排，为了要向门徒们彰显他彻底的爱的一个证据。那么就彻底的爱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福类福音，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福类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的总称，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在那一天立了主餐。刚才我提过了，在那天晚上是逾越节的晚上，一定有晚餐的。约翰列掉了这一点，他的其他的福音书都详细的记载。就在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拿起饼来就擘开，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然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的罪流出，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原来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主耶稣告诉弟兄姊妹，告诉他门徒们，他一个彻底爱的一个记号就是十字架。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很稀奇的，他没有记载关于主餐的事情，可能因为约翰福音可能是最后的一本福音书，他看看所有的马可、路加、马太都已经写了这件事，他却留意了一样他们所没有记载的，就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的一件事，就是洗门徒的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耶稣做了几样的事情。第一个是主耶稣洗门徒的脚。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主耶稣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绳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绳巾擦干。爱到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不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分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就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后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圣经里面记载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就在晚餐的那一段时间，突然之间突如其来的，主耶稣就站起来，脱了他的外套外衣，束上一个腰，然后拿一盆水洗门徒的脚。这件事让门徒们不敢置信，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彼得面前要洗他的脚的时候，彼得说，你要洗我的脚吗？因为在彼得的心里面说，你是我的父子，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呢？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我若不洗你的脚，你与我无关。这些话都是难以明白的一些话语。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关于 洗脚的这件事，脱了衣服束腰等等，到底是什么含义。有一位学者他是这么解释，这解经家就是丁道尔。我们知道丁道尔有一套关于解经的书，他提示我们，耶稣脱下他的外衣的脱字 和主耶稣舍为羊舍命的舍字是同一个字。为这缘故，他们解释说，耶稣脱下衣服就是要舍弃生命的意思。这种的解释是非常的有创意啊。但是我想，他脱下衣服洗门徒的脚，其实如果和这个腓立比书二章六和八节连在一起，可能更加贴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一件事，借着这件事，把他彻底的爱表达出来，洗门徒的脚。那以后我们继续要解释这件事。耶稣还做了一件事，他斩一点饼给犹大吃，犹大吃了以后，圣经说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那么这一句话也是主耶稣爱的最彻底表现吗？耶稣拿一个饼给犹大说，你要做的你就去做吧。这也是耶稣彻底爱的表现吗？让我们待会儿再回到这里一同来思想。我们先看一看主耶稣和彼得的对话，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话。起初彼得不要耶稣洗他的脚，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到底彼得不知道什么？彼得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给他洗脚，他是父子，父子怎么可以给学生洗脚呢？尊贵的父神的儿子怎么可以为一个卑微的人洗脚呢？他不能明白长辈和这个小辈之间不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这是一个常理。但是当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原来还有更深刻的意思。彼得不知道什么？彼得不知道洗脚背后的象征性的意义。洗脚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救赎恩典的一个表征，告诉我们主的宝血不但赦免我们的罪，他能接近我们的罪，他赦免，他也接近。而第二句话也是值得我们推敲。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就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洗过澡的人是谁呢？其实当我们仔细的阅读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看出，这是指着领受上帝救恩罪的赦免，诚心悔改的人，上帝一定会拯救他们，因为洗过澡的人已经是干净了。然而他还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倒是有另外的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在人世的道路上，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跌倒的。就以彼得来说吧，彼得这是个勇敢的使徒，彼得认得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各位还记得吗？主耶稣曾经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第一个人回答说，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就是这位勇敢的彼得曾经夸口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也是这位勇敢的彼得，当犹大带着兵丁带着祭司的仆人们要捉拿耶稣，他霸气到来，削掉了一个仆人的耳朵。也就这个彼得，他有胆量。他怎么有胆量呢？你看，当祭司长带着兵丁和他仆人捉拿耶稣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走了，就彼得一个人。彼得做什么？他 跟在耶稣的后边。当他们压着耶稣带到那个大祭司的官邸的时候，要审判他的时候，就彼得一个人赶了，跟在后面，依着进到这个大祭司的官府里面去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勇敢的人呢。但是圣经又记载，祭教两遍以前，他三次不认他。当祭教第二遍的时候，就耶稣就回头看他，彼得看见耶稣的眼神，痛哭流泪。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特别是过后，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一连三次。我想那时候彼得可能才真正的明白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彼得，勇敢的彼得，在这个跟随我的道路上，你曾经是那么的勇敢，但是你也曾经是那么的软弱。你曾经夸口，然而你跌倒了。彼得，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从世俗的观点来说，你一连三次否认了我，这个人早就应该从我的门徒的名单里面清除出去了。但是我知道你的软弱，我知道人心的软弱，你虽然三次否认我，只要你肯悔改回转过来，我愿意赦免你，并且重新信任你。彼得，我知道，当我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远离了我。也许你对你的同伴说，我们跟随耶稣，当我们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老百姓们都那里高唱后山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在犹太人的王是应当被称颂的。我们的心里火热，因为我们想象中我们要有一个革命性的一个革命战争，要救我们的同胞脱离罗马人的手。如今耶稣死了，被钉在十字架，我们没有头目了，我们没有领导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回去到加利利海那边去打鱼。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在加利利海打鱼的时候，耶稣出现了，三次问他，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却三次又信托他，牧养我的羊，弟兄姊妹，我想彼得在那时候才真正的明白耶稣洗他的脚的真正的意义。最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刻，是在我们个人属灵的道路中，当我们在信靠耶稣的这一条路上，其实我们也还不是一样跌跌撞撞。有的时候世界吸引了我们的心，有的时候苦难让我们远离上帝，有的时候病痛的时候我们埋怨神，我们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有许多的不满。也许这世界已经吸引我们的心而去了，然后主耶稣愿你洗我们的脚，让我们全身洁净。这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洗脚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那我们接下去再看，如果这个洗脚很能表达主耶稣那彻底的爱，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尊为神的儿子，谦卑自己洗门徒的脚，为门徒舍命，并且他以 最体谅的爱，一而再的赦免我们，赦免了彼得三次对他的否认。这个爱当然是很真诚的，很彻底的爱。但刚才我们提到一件事，提到什么事呢？提到犹大。当主耶稣在整个逾越节的过程当中，耶稣也对犹大表现了彻底的爱吗？你看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主耶稣说洗过澡呢都是很干净的，但是不都是干净的。我就想，如果我是犹大，听到这一句话，你们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个不好，我心里会这么想，我心里面一定战兢。哎，是不是主耶稣知道这件事呢？后来当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如果是犹大啊，耶稣明明是指着我的呀，原来他知道啊，你想我会怎么样啊？心惊胆寒了。当主耶稣对门徒们说，我沾一个饼给谁，就是他要卖我的。耶稣把饼拨开，把一个饼递给犹大。别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犹大心里明白，当他从耶稣手中拿这个饼，耶稣说你要做的你赶快做吧。如果我是犹大，如果你是犹大，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如果我是犹大的话，我一定会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求你原谅我。那让犹大不爽，犹大圣经里面却说他吃了这个饼，撒旦进入他的心，他就起身走向那黑暗，越走越远，最后他自己吊死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可以表达主耶稣彻底的爱吗？到底这段经文里面和刚才所说的耶稣爱属他这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我想这彻底的爱不但是对门徒，也是对耶犹大的。主耶稣到最后的一分钟不放弃犹大，这是他彻底的爱。主耶稣在最后的一分钟，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一而再的提醒他，就是要挽回他，这是一个最彻底的爱。所以我相信一件事，神不拒绝人，上帝不拒绝人，除非人拒绝他自己，除非人放弃了他自己。我再说，神永不放弃一个人，除非这个人放弃他自己。但是主耶稣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最大的爱，要挽回一个迷失的犹大。可惜犹大不肯悔改。这里就给我想起以西结书里面所说的，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别人的守望者。如果一个人犯罪，你提醒他，他仍然为非作歹不肯悔改，就责任不在你。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为非作歹，你提醒他，你不提醒他，罪就落在我的身上。我想这就是在这段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主耶稣如果不提醒犹大的话，好，你既然要卖我了，好，那你卖了，因为我知道你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那就不是彻底的爱了。但是彻底的爱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明知他不肯悔改，仍然尽量的提醒他，希望最后一分一秒钟他能够幡然醒悟过来回头。为这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思想的经文，就在逾越节的晚上， 主耶稣向门徒们表示了他最彻底的爱，彰显了他最彻底的爱的更的一个证据。拿起饼来擘开，拿起杯来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利用的血为你们流的。主耶稣用最彻底的爱来表达，是透过洗门徒的脚，神的儿子愿意谦卑的来服侍人，并且借着这个仪式的本身，也表达了主耶稣愿意舍己舍命舍自家的大爱。然后在这一夜节的晚上，他不但洗门徒的脚，他愿意宽恕人的过失，虽然我们远离了他，虽然我们背叛了他，叫我们肯悔改，耶稣要洗我们的脚，让我们重新回到他爱的怀中。彻底的爱是表现他对一个罪人，对一个走向灭亡道路的人，给他的最后的一个忠告，永不放弃的爱他，盼望他回来。但是刚才说过了，神给人自由的权柄，如果你不肯悔改，你要负起这个责任。但是主耶稣已经把那完美的爱、彻底的爱向犹大彰显出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做了这些事以后，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他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学他彻底的爱。弟兄姊妹，我是你们的父子，我是你们的主，尚且还给你们洗脚，你们要彼此洗脚。当然这个洗脚有包括天主教的教皇，他们在夜间那一天还给一些信徒洗脚，就个一个外表的仪式，有些教会仍然遵循这个仪式。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要彼此服侍，彼此劝慰，彼此分担，彼此分享，要甘心的给，要用心的去爱。我最近看到一位姊妹寄来的一个邮件，他提到在伊朗的地方，伊朗是一个回教国家，非常穷困，现在因为被制裁很长的时间，非常穷困，很多人失业，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有一天把一道墙油漆起来，然后钉了这个鸽子，钉了鸽子要做什么呢？他们就挂一些衣服，说什么人要用的、需要的，可以自由领取这个衣服。好多人，特别是借由我们说他流浪汉、无家可归的借由，他们没有衣服穿的，或者冬天寒冷的时候，就到这个墙里面去拿这个衣服。慢慢慢慢的，这种善行啊、善举啊，影响了整个城市人。结果那个城里面有好多地方啊，都有个墙挂了一些鸽子、一些衣服、一些帽子，有一些这个打这个排球的那个手套啊。我也看到那个图片呢，有一个小孩拿到一个打排球用的这个套手套啊，哇，非常高兴的样子。我看到这个墙的时候，他说给一个题目：改变整个社会的一道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一件事，这个墙就是代表爱心，改变社会的能量是出一个爱心，在那里有爱，社会就会全然的改翻。为这缘故，我们成为上帝儿女的，当我们今天听到这篇信息，至少我们有两个回应。第一样，上帝主耶稣以彻底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应该以彻底的爱来回报他。我再说，主耶稣用彻底的爱、完全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也应该用彻底和完全的爱来回报他。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献给他，为他而活。 第二个道，第二个的真理就是说，主耶稣留了一个爱的榜样，他借着那完全的爱，爱了他周遭的每一个人，包括神的儿女和一些不信靠他的人，让我们也把这个爱活出来。唯有把这种爱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一首歌说，让我们用甘心给，用心爱，求主耶稣的爱点燃我们心中爱的熊熊之火，使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有一个彻底完美的爱，让我们有一个彻底和完美的爱来回报你。主啊，你留给我们一个彻底完美爱的榜样，也让我们学习用爱来彼此服侍，用爱彼此来劝慰，让我们用爱来带我们周遭的人，爱他们如同主耶稣爱他们一样。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圣经讲坛，由圣经广播网编辑播出。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幸福满家园，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3: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2: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3: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2: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这个星期呢，在节目中林云为你邀请的是朱曼华老师，他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的话题是亲子之间的肢体接触。朱老师你好。
4: 林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过去四天你和听众朋友谈到亲子之间，后来也谈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肢体接触的话题哈。
4: 是。
2: 那么当一个孩子他渐渐长大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孩子更需要懂得如何来与他的这些同性或者异性的朋友接触。我想这也是一个必须来谈论的一个话题。
4: 是的，尤其我们现在年轻的朋友们，若是跟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父母跟你并不是有很多肢体的接触，那么你对肢体接触可能就有一些幻想，可能就有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所以很高兴今天林云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也希望跟年轻的听众朋友们谈一谈，你跟一个异性接触了

0: 认识多久，你可以去跟他搂抱一下，或者跟他亲一下，跟他肢体接触可以到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这是我希望跟年轻的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因为若是你跟你的父母完全没有这种肢体接触，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搂过你亲过你，当一个异性第一次主动来这样跟你要亲你搂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惊，你会说哇，这个人是不是爱我这么深到程度他会这样对我。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用比较冷静的脑筋哈，冷静的思考，除了父母亲子中间的接触以外，我们先相对以礼哈，尤其是异性的朋友，不要跟异性朋友这么快就用搂抱做礼节，因为这个对你来说或者对其他的人来说可能表示非常非常亲近，这个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些误导。
1: 是是，跟异性太过亲密的搂抱的时候，特别是对方是你所喜爱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会引起一种性的冲动。
0: 是，因为在父母亲子之间这样的接触会把亲情带出来，非常非常靠近，但是如果在异性当中你有这样亲密的这种接触的话，会把那种男女中间的那种激情把它引出来，而这不一定是祝福，这可能是带来毁坏，带来咒诅。所以年轻的朋友们，我建议大家就说在交朋友的时候哈，大家相交以礼，不要有太近的肢体接触，人跟人的肢体接触只会有近不会往后退的。比方说你们现在到搂抱的程度，你们会想要下一步，只会往前进，你要停在这个地方而不去进，这个是不那么容易产生性关系，绝对不是那么轻轻松松，觉得好像就是像吃饭吃完饭就了事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性关系是在魂跟魂中间有很深的连结，对你产生的影响绝对深于你可以想象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年轻的朋友们，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面，可以去享受的关系也很多，可以有同性的朋友，当然异性的朋友有，可以大家一起是工作的伙伴或者读书的伙伴，人生有很多很多的面，不要把你自己所有的集中力全部放在跟异性中间的交往。上帝造人的时候把异性相吸这样的一个道理放在我们人心中，但是人是有神形象的，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神你保守我的心，保守我身体的圣洁，一直等到神给你预备你的配偶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神把你们带到婚姻当中的时候，你们在肢体上才有接触。我曾经认识一对年轻的男孩女孩，在他们订婚之前甚至订婚以后，这个男孩子没有去吻过这个女孩子，一直到他们结婚以后，神给他们极大的祝福，因为他们非常尊重彼此的身体。你尊重对方，你就会尊重他的身体。人跟人中间尊重是很重要，若是异性交往中间他不尊重你，他会想要侵犯你的身体，想要超过他的界限，那弟兄姐妹，我们要严严守住我们的本分，不能够超越这个界限，在结婚之前保守我们的身体要圣洁，不能够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
1: 很多时候因为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那种的激情或者是那种的情欲哈，因为一时的冲动，结果就会带来很长期的一种的罪恶感，或者是对将来婚姻生活的一种恐惧感。
0: 是，现在我知道性病传染非常非常厉害，随便的性关系对性病的传染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机会，因为性病不是我们一般所想的就是梅毒啊淋病，不，还有很多很多的性病在 80% 的女孩子是没有症状的，但是却是带菌者，同时造成自己的不孕性，将来丧失生育的能力。所以年轻的朋友们，谨守自己的身体，谨守自己身体的在神面前是有很大的祝福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肢体接触的时候，我们鼓励父母跟孩子有正确的肢体接触，所以孩子对肢体接触也有个正确的看法。当孩子跟父母肢体接触很正常的时候，他不会再跟异性的身体接触他这么样的渴望，因为他已经从小他在某些爱方面被满足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从小有正确的爱的接触，也可以避免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对那个身体接触有一个不正常的想法。那我们年轻的朋友们，若是你们的父母从小跟你们没 没有正常的一个肢体接触，也许你对肢体接触你都会有一个幻想，或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我们说人的那个性荷尔蒙在18岁的时候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17、18岁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不一定说在你面前的这个异性是多么好，而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因为你没有被满足过。那这时候我们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软弱人的需要当中，神的灵来带领我们。你可以向神祷告，神让你帮助我，让我不做得罪你的事情，保守我的身体，直到你给我预备的配偶那天相见的时候。我想我们年轻的朋友愿意做这样的祷告，神的灵是愿帮助我们。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地万物的主宰，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来到世界上，你愿意触摸我们，无论我们多脏，我们有多少的病痛，甚至大麻风的病人，你都愿意来触摸他们，就想到你自己的爱，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无所不能。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为所有做父母的祷告，让他们真的带着你自己天上来的爱，愿意进到他们孩子的生命当中，与他们孩子建立那正常的接触的关系，让他们的孩子从小习惯那个跟父母那么相近，那么接近，建立他们正确的人跟人中间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基督，我就恳求你给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坦然的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爱的接触，当孩子大的时候，若我们从前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也求你给做父母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跟我们大的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接触。主，若是从来父母没有跟我们这样身体接触的年轻的朋友们，主耶稣，愿你自己帮助他们，保守他们，你自己成为他们爱的满足，来满足他们所有的需要，带领我们。我们把听众朋友都放在你手中，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得罪你，在这件事情上来讨你的喜悦，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字，保守我们的身体。哦，主啊，因为所有的罪恶都是在身体以外，唯有淫行是在身体之内，让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小心谨慎，能够做一个纯洁无瑕无疵的人，直到见你自己的面，直到你为他们预备的配偶。我这样为他们祷告，求主你自己来带领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1: 阿们
0: 阿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感谢朱曼华老师这个星期非常宝贵的分享，谢谢您朱老师。
0: 谢谢凌云，谢谢听众朋友。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时无刻都有神的创造，有他的计划在里面。就像耶利米书的18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这样做。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来顺服他的带领，也愿我们所做的功能够荣耀他的名。

0: 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圣经学者魏华伦在他对提多书的注释书中这样写道，早期教会中很快就出现了假教师，神在哪里播撒真理，撒旦就会在那里播撒谎言。错误的教义就像有些癌症，它悄悄地进入人体，除非它在有机会扩散之前受到攻击，否则它会迅速生长，渗透到各个角落。克里特岛上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近2000年，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假教导、假宗教、假教师、被骗的羊群、被扭曲的经文、对经文的添加和删减、对圣经的曲解，以及所有外表看似敬虔的人所做的事情，他们的动机实际上就是为了他们自己。实际上，如果你看了提多书一章的第14节，你就会马上注意到他们教导的内容不是使徒的教导，而是荒诞的传说以及人编造的各种的诫命，都是额外的，是人造的，让人听起来像是圣经里的话，但其实又不是，都是些宗教神话和人添加的戒律，实际上分裂了克里特岛上的教会。教导这些内容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引诱羊群，而不是为了羊群的益处去牧养羊群。使徒保罗知道解决的办法，就是教会要有良好的带领和教导，所以他把提多留在岛上，给每一个教会按立长老，他们会站出来对抗这些假教师，撕下他们的面具。这些长老牧师要教导真正的真理，传授给人们生活的智慧，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神，带领他们走向通往天堂的道路。保罗说，我希望你们做长老的，为了福音和保护羊群的缘故，揭露那些假教师的真面目。我希望你们撕下他们的面具，揭露他们的动机，揭露他们的错误教导，除非他们悔改，否则还要揭露他们的结局。我们就先来看看保罗谈的第一点，揭露他们的动机是获取钱财和名声。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提多书第1章，我们先看看第10到11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段经文说得很直白，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钱财和名声。事实上，这里翻译为不义之财的财这个字，既可以理解为钱财，也可以理解为名声，或者两者都有，这里很可能是两者都有。当保罗给提多写这封信的时候，当时的人们谈到的最邪恶的人有3个，西里西亚人、卡帕多西亚人和克里特人。当提多在克里特岛上服侍的时候，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就已经写到，克里特人一直生活在个人之间争吵不休，家族之间纷争不断，整个社会持续内乱的状态中。他们是些心术不正、心怀诡诈的人。这位历史学家说，在他们当中，钱财非常重要，
拥有金钱就可以马上得到荣誉，得到信誉。贪婪在克里特岛的土壤中根深蒂固，他们是世界上唯一对不择手段获取钱财不会感到羞耻的人。换句话说，你怎么获取财富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拥有财富，哪怕是不义之财也无所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可以称之为黑钱，也就是说你很有钱，但你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克里特人是不会在乎这个的，只要你有钱就行，这就是这个岛上最看重的东西。有钱能使鬼推磨，名声就是一切，有钱就有了名声，这就是克里特岛的文化。保罗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点令人意外，他引用了一个当时被人们尊为先知，在那个世界里非常受人尊敬的人的话来表达他想说的。这个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撕下了克里特人所戴的面具。现在请看第12到13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摘下克里特人面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克里特人。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但显然他起码有过诚实的反思。保罗引用他的话所表达的观点是克里特人很难接受的。他说，克里特人都承认克里特人是懒惰的说谎者，而且这个克里特人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克里特人，他是你们所尊敬的一位先知。保罗所引用的这个克里特岛人名叫埃庇米尼德斯，柏拉图认为他是在耶稣诞生前500年左右的人物。请注意他们所爱的这位先知对克里特人的评价，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保罗还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经验法则。克里特岛的文化简直就是谎话连篇。你很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克里特岛，是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文化。好吧，其实倒也不是很难想象。有人在美国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了7000份简历，结果如下。在这些简历当中，48%的简历夸大了他们之前的工资水平。52%的人把参加过的大学或者是研究生课程的学习说成是获得了相应的学位。60%的人夸大了他们以前管理过的人数。64%的人夸大了他们以前的成就。71%的人谎报了他们在以前工作过的年数。可怕的是，这个调查是在11年前做的。几年前的另一项调查发现，人们承认有时候会没病装病，打电话请病假，会从公司拿办公用品回家来供个人使用，将自己做过的事归咎于同事，在收银员多找了钱的情况下，没有把多找的钱退给收银员，想办法不花钱就下载付费音乐，使用各种盗版软件，在个人所得税上弄虚作假，在很多事情上对朋友和家人撒谎。事实上，我们也生活在一个不诚实的文化中，但我们是基督徒，对吗？我们可以说这些经文
不是说我们的，然后发出一句感慨，看看那些可怕的克里特人。但是我们要扪心自问的是，这些事我作为基督徒是不是也经常做呢？我是不是在这个撒谎成为家常便饭的环境中也随大溜了呢？还是跟他们格格不入？如果你在养育孩子，你就会发现撒谎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起源于克里特岛，而是源于人堕落的本性。这样你就不需要教你的孩子如何撒谎了。到了5岁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很擅长撒谎了。有小孩在背诵圣经经文时搞混了，在引用经文时说了一句，谎言为耶和华所憎恶，但在患难之时却是人的帮助。说实话，撒谎确实会在短期内得到回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50% 的简历都表明人们期望通过撒谎而有所回报。但撒谎也很容易缠上你，久而久之就会让你上瘾。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有句名言，他说，当我们开始欺骗人的时候，我们就编织了一张大网，把自己网罗其中。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父亲经常对我们四个孩子说，孩子们，说实话实际上要比说谎容易得多，因为当你讲真话的时候，你永远不需要记住你曾经说过什么。这些经文还有一个隐含的警告，不要轻信你身边的那个社会，那个文化。保罗在第12节进一步引用这个克里特先知的话，说克里特人还是恶兽，这个词指的是难以驯服和控制的人，他们完全不尊重权威，无法让他顺服。事实上，在提多那个时代，人们还开玩笑说克里特岛上没有野生动物，因为那里的人太野蛮了。在第12节中，保罗说他们又馋又懒，这是指那些贪图大吃大喝而不愿诚实工作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好吃懒做，什么也不想做，只是欺骗人们，支持他们，让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身体都因此变得肥胖。他们靠骗人的手段生活，总是在寻找下一个骗局。保罗回应了他所引用的这个克里特人说的话，在第13节强调说，这个见证是真的，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否认这一点。这个岛上的会众，尤其是长老牧者，都需要面对这个事实，这是真的。这些假教师所从事的就是一个宗教游戏，他们只不过是贪婪的小贩，为了不义之财而兜售着他们的信息。宗教是他们欺骗人们的方式，这一直是一个有利可图的骗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保罗对提多说，提多，这就是你和你所案例的长老们所要指示的。牧者的角色是警告羊群和保护羊群，要揭露这些假教师的动机，撕下他们的面具，因为在他们假装敬虔和宗教语言的面具背后，真正在乎的只有名和利。请大家注意，保罗在第13节当中命令长老们做什么，他说，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
英语中的卫生这个词就是从希腊语纯全或者是健全这个词的词根来的。他们在属灵上不健康，需要让这些人在信仰上健全起来。所以这里的命令是要责备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而且保罗说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严严的这个副词可以理解为突然的或者是尖锐的，它暗示着外科医生用手术刀迅速而技艺高超地切掉那些不健康的部位，这样病人就可以得到痊愈。今天早上我就是一个例子，我相信大家也会有同感。几周前我去看医生，他说我的膝盖又骨折了，这次必须做手术。我对他的这个诊断结果无法视而不见，我不能让他在我的膝盖上敷上冰块来消除肿痛，我不能要求他给我贴上一个创可贴了事，也不能要求他给我一些止疼药来消除疼痛。这些事都可以做，但是他们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为了恢复健康，我必须认真面对我的问题，彻底解决它。保罗说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顺便说一下，这个命令是现在时态，也就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这个过程将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不会在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提多，你和其他长老们要长期做这件事。这不是一个周末研讨会，也不是一个为期三年的神学院学习，这是对那些承担着牧者职责的人持续不断的呼召。这是保罗谈的第一点，要揭露他们的动机，他们是想要获得钱财和名声。第二，揭露他们所教导的无非是一些荒诞的传说。保罗告诉提多和其他长老，你们不仅要揭露他们获取钱财和名誉的动机，也要揭露他们所教导的内容都是神话和谎言。请看第十四节，保罗不要去听这些假教师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换句话说，他们在教导，他们有大纲，有学习笔记，有手册和畅销的参考书，他们举办研讨会和周末的特会，他们很擅长演讲和教导。从保罗所表达的意思来看，很多人都在聆听并接受他们所传讲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确是在教导人。然而如果你花点时间去看看他们都在教什么，你会发现那都是些人造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引用圣经，但他们并不真正在乎圣经。今天在讲台上的很多人都将圣经作为一个资源，但不是作为他们教导的唯一来源，使得会众受到了各种谬论的冲击，暴露在各种属灵危险的面前。比如在提多那个时代，禧年书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保罗所说的荒谬的言语很可能就是指这一类的东西。这本书声称记载了有关族长生平的一些额外信息，这就引发了各种传说和猜测。除此之外，到了一世纪末，许多拉比给希伯来文字母赋予了各种神秘的意义或者是数字代码，他们将这些意义应用到旧约圣经的解释当中，提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然后在早期的几个世纪里，有一些书卷也声称是来自于神，比如贝尔与龙、
苏珊娜的历史，还有托比特书，又称为多比亚传，以及有地德传，又称朱迪斯书，这些都是纯粹虚构的作品，充满了各种与历史不符的错误和问题百出的道德论述。写于三世纪的多马福音声称包含了120个耶稣在世时说过的隐秘话语。其实这本书根本不像是福音书，只是一些怪诞的传说而已。类似的伪经还有很多。此外，塔木德和卡巴拉书也是早期的书卷，但都不是神所漠视的圣经。这些书卷最多能提供一些道德说教，但他们却常常重新定义了福音真理。就在前些年，有个名叫丹·布朗的人写了一本书叫《达芬奇密码》，后来还被拍成电影，把一些传说和诺斯替福音放在一起，还有大量的对历史事件的推测，于是就有了这本引人入胜的畅销小说。很不幸的是，数百万人都相信他所讲的是真的。这本书说耶稣结了婚，娶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把自己的事工交给了他。根据诺斯替福音，耶稣后来在法国南部生活，抚养了好几个孩子。到现在依然有人把圣经当作是某种密码书。目前网上有1600多万个网页提供了各种所谓的圣经密码，他们相信圣经中包含了很多隐秘的信息，通过各种加密的方式隐藏在经文当中。比如就有人相信你在阅读某些经文的时候跳过第三个或第七个字母，然后你就会看到从神而来的隐秘信息。曾经有人通过这种圣经密码预言奥巴马总统将在2009年被暗杀，希拉里·克林顿将以某种方式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反过来资助敌基督者并发动全球范围内对基督徒的逼迫。那些人会说，我就知道是这样。显然这些预言后来都落空了。那么这些推崇圣经密码的人会为这种错误的接受神的信息而道歉吗？当然没有，他们还会继续寻求新的密码信息，乐此不疲。但基督信仰的可信性却因此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顺便说一下，圣经密码还预言过南方会赢得美国的南北战争。我知道有些人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圣经密码不仅可以用来证明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的人物黑武士的存在，预言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还可以用来证明月球是用瑞士奶酪做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做法有多荒诞。这些所谓的隐秘信息、密码或者是神话，绝对没有任何属灵方面的价值。显然，这些假教师是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向他们传递过去流传下来的各种秘密信息，以及来自他们生活中各种神话新的应用和原则。保罗还说，他们不但很关注犹太人的神话，也很在意那些离弃了真理之人的诫命。这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不仅如此，当提多在克里特岛的教会案例长老时，这些犹太假教师正在宣扬他们几个世纪前的古老观点，说耶和华在西奈山实际上给了以色列人两套律法，一个是成文的律法，也就是妥拉，旧约的前五卷书，另一个是口述的律法，是由后人不断添加的文书、观念、
规定、解释、讨论和传统所构成的。所以最后你所得到的就是旧约圣经再加上其他具有同等权柄的东西。想想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和邪教，手上都有圣经，但都要再加上其他什么东西。想想有多少宗教和邪教声称他们依然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新的启示。真正的基督信仰在几千年里没有向旧约圣经中添加任何东西，而新约圣经在这2000年里也没有添加或者是删除任何东西。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0: 圣经导读，古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时辰，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查考彼得前书。
1: 我们昨天所查考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九二十节这段经文，是在神学界引起很多争论的一段经文，因为有人根据这段经文说耶稣基督曾经在死后跟复活之前的这段时期下过阴间去传福音给里面的灵听。
2: 昨天我们也分析了各派的见解，发觉呢都有漏洞，不足以证明主耶稣真的是那么做过。时辰啊，我记得你说过啊，还有一派神学家认为耶稣没有下过阴间，那么他们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
1: 请古灵先把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九二十节再念一遍，我再来说出他们的看法。
2: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十九二十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1: 主张耶稣没有去过阴间的人怎么解释这里所说的他曾经去过呢？他们说这不是指着耶稣死后才去的，彼得很可能是在追想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就曾经在灵体的状态之下传道给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听。而那些个不肯相信的人到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啊，已经是监狱里的灵了。
2: 我觉得啊，这种说法也有点勉强哎。
1: 对，其实使徒彼得写这句话并不是想说耶稣有还是没有去过阴间传道，只是后来的人拿他的话大做文章而引起了争论。
2: 那么就请你快点解释一下，使徒彼得写这一番话到底用意何在呢？
1: 这要配合三章二十节的内容一起来看，比较能够清楚。
2: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提到挪亚一家八口进方舟得救的历史事实。
1: 古灵啊，你记得使徒彼得一直是在鼓励信徒为主受苦，所以他在这里啊，用一个当时的人都很熟悉的历史故事来勉励他们呢，要忍耐。或许听众朋友已经不大记得三章二十节的内容了，所以呢，请古灵再念一遍好了。
2: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1: 在这里彼得把挪亚一家人跟当时的人呢做了一个比较。挪亚一家八口相信神预备方舟以致得救，而当时的人却不信从，结果呢就被水淹死了。使徒彼得要收信人学习挪亚的榜样，不怕被人讥笑，忍耐地把方舟造好，终于得救了。至于那些个不信从的人呢，也会受到应得的报应的。
2: 我也想起来了，挪亚曾经向他那个时代的人传道有120年之久，但是呢果效微乎其微，只有他们一家八口得救。我相信彼得也是想透过挪亚的事件提醒信徒，传道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不过还是很有价值。你看，进方舟得救的这八个人，后来成了人类历史的关键人物呢。
1: 我们也不要忘了，彼得是用这一节经文呢，来解释上一节那个使基督复活的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这使基督复活的圣灵，他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不断地在工作。
2: 知道了彼得的用意之后，关于耶稣有没有下过阴间这个问题，相信之下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不过稍微知道一下有那么些不同的说法也好，免得我们啊被别人误导了。
1: 对，提到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平安无恙的经过了洪水而得救这件事情啊，就使得使徒彼得联想到洗礼的事情，所以呢他也就趁这个机会跟信徒们谈谈洗礼的问题。请古灵帮我们读一下彼得前书的3章21节。
2: 好的，彼得前书3章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1: 在早期教会的时代，普遍替人施行成人的洗礼。彼得不希望信徒对洗礼有误解，所以他在这里啊加以解释。我把彼得的解释分成两点来讨论。第一点，彼得强调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我们，而不是洗礼这个仪式的本身有什么功力。换句话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洗礼就毫无意义。古灵，我问你啊，彼得把洗礼跟挪亚的例子放在一起来谈，有什么用意呢？
2: 我想是很有意思的。你看，挪亚一家人因信进入方舟，没有被洪水消灭，反而是经过了洪水而得救。同样的，信徒也是经过耶稣的救赎而得救的。还有，当洪水淹没的期间，世界上一切败坏的人事物全都被消灭了。挪亚一家再出方舟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同样的，信徒在经过洗礼的时候，也是表示把自己的老我淹没了，把一切败坏的性情致死了，在基督里得到了新的人生，对吗？
1: 古灵，你体会得很对。在这节经文里边，彼得有关洗礼要说明的第二点是，洗礼不再除去人肉体上的污秽，而是让人呢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主耶稣在这点上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记得当施洗约翰不肯替耶稣施洗的时候，耶稣知道自己无罪，确实没有必要接受这种悔改的洗礼，但是主耶稣却说他受洗啊是为了尽诸般的义，就是尽上一切应尽的责任，这样可以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2: 没错，今天信徒接受洗礼可以说是在神跟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都可以有无愧的良心，因为主耶稣在离世升天之前曾经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也做主的门徒，并且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信徒如果肯接受洗礼也是在遵行主的吩咐。
1: 顺便的来说一说啊，洗礼在当时的外邦世界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代表这个受洗的人向神许了愿。在那个时代，当一个外邦人要归信基督，在他接受洗礼之前，为他施洗的人会问他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侍奉主的条件？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一切的权利，并且愿意尽一切的义务啊？那位预备受洗的人就要回答说，我愿意。
2: 所以啊，信徒也是透过洗礼向神表明自己的心愿。哎，我发现啊，直到现在牧师为人施洗之前也会问一些类似的问题，比方说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跟人生的主宰，是否愿意离开从前的罪恶，是否愿意遵守主的一切吩咐等等，让他有机会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心愿。
1: 是的，讲完了洗礼之后，使徒彼得在接下来的彼得前书3章22节那里有一句小小的结语，请古灵念一下吧。
2: 好的，彼得前书3章22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1: 使徒彼得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主耶稣受苦是为了将我们引到神的面前，而这位引导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这句话里面所说的天堂指着是神所在的地方，而右边呢是表示尊贵重要的意思。
2: 哎，因为我们人通常比较多用右手，也比较看重右手，所以右边就是比较被看重的一边。
1: 对，主耶稣现在已经在那么尊贵的地位上啊，引导着我们，并且他还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这一点对正在受苦的信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鼓励。
2: 对呀，如果主耶稣拥有一切的权柄，叫天使有权有能的都服从他，那么我们还怕什么呢？领导我们的苦难必定是他知道他允许的，那么他必定会负责到底。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8:38-39所写的，他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1: 不错，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查经就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神，谢谢您爱我们，不仅让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还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与我们同住，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灵命，特别是在苦难当中安慰信徒，赐力量给我们。感谢三一的真神，奉靠主名祷告，阿们
2: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查经呢就停在这儿了，我们下次再继续。祝您靠主得力，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 BBN， 宣扬神对他儿女的信实。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这段圣经是撒母耳记里面对大卫的生平的最后一段的记载。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一段圣经啊，一方面这段圣经虽然短短的一段，有蛮多经文的问题，因为等一下如果你比较历代志上21章跟撒母耳记下24章的话，有很多经文的内容似乎有些数字上等等有些出入，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神学问题，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以色列人遭了一个灾，好像是神愤怒，然后神激动大卫做了一件事情，那神激动大卫去犯了一个罪，那怎么百姓遭灾呢？哦，这个问题讲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我想讲员也会不知道该怎么讲才好，听众听起来也会觉得这里面好多问题在那里，所以这段圣经不太常在讲台上听到人讲起来。可是这段圣经虽然有这些问题，其实这段圣经代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的人生当中所遭遇到的悲欢离合，它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英文叫做 perspective， 一种不同的一个透视的角度。那因此它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够逃避这些困难来看这些问题。那这也是大卫一生在撒母耳记下里面的最后一段记载，然后当然他一生最后的事件是在列王记上第1章。那最后他在他有生之年，他高立了他的儿子所罗门作王，然后他才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是说这个以后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的确是在撒母耳记来说他最后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当中可以让我们思想到许多的问题，当然我说许多圣经的问题等等，我们不见得全部都要详详细细的去讨论它，我们不是做一个学术性的讨论，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些我们可以值得去思想去理解的，帮助我们我说从一个角度去认识神在我们整个一生当中的大大小小事情当中神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在整个事情当中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重建一个关系。就这一切的东西在这个整个的叙述的故事当中都让我们能够很多的学习。那么一开头第1节到第9节是提到大卫犯的一个罪，那么在短短的这几节里面就有一些问题，比如说24章第1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单单这一节就有好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去思想的。第一个，为什么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而且就是说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好像他不是第一次向以色列人发怒。的确这不是第一次而且他提到是向以色列人发怒，其实之前在21章有一次以色列人当中发生了瘟疫，一连三年的在饥荒，后来才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以前的扫罗王违反了那时候在约书亚时代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的一个约，扫罗王杀了一些基遍人，所以那件事情也是一个使得饥荒当然是全国受到一个痛苦诸如此类的。同时他是向以色列人发怒而不是向大卫发怒，可是犯罪的是大卫。那后来瘟疫死了7万个人，以色列人死了，大卫的家族没有一个人受到伤害。那这整个的事情当中可以让我们理解的是 神发怒的对象不是大卫这个人或他的家族，这件在这件事情上是为以色列人。那到底为什么？圣经上并没有提供直接的清楚的答案。那么大部分的圣经学者的看法是认为，神对以色列人发怒，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的大卫的最后一段的记载了。那么之前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说这个是大卫的晚年了。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在这个之前不多久发生过，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的叛变。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大概已经六十几岁了，大卫这个时候大概是七十岁，所以这件事情是在亚沙龙叛变之后大概不过几年的事情。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全国有很多的人跟随了亚沙龙，要跟随亚沙龙，甚至要追杀大卫。当这件事情过去了，叛乱的领袖亚沙龙死了，乱世摆平了，可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神对以色列的发怒，为什么？大卫是神所高的受膏者，而当百姓起来反对受膏者的时候，成为神愤怒的一个对象。然后在亚沙龙叛变之后，亚沙龙死了，后来又有一个人也起来作乱，那个人叫做示巴。那示巴作乱的时候规模不太大，但是持续也不太久，但是也同样也有一些以色列人起来跟随了示巴，后来这个叛乱也很快被弭平了。但是总而言之，这个事情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有可能是神对以色列人发怒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还是要说，圣经上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为什么神对以色列人发怒，但明确的是，第一，神的发怒不是为着大卫这一个人，而是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里面的。那第二个事情也是在第一节里面，他这边就说，因为神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了大卫，使他做了一件事情，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这边提到的是，很明显是神激动大卫。可是如果我们往后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你适当可以翻开以后，你把它夹住，随时两边要翻的话，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了。历代志下二十一章有同样的故事，但是第一节怎么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撒母耳记是神向以色列人发怒，这边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撒母耳记是说神激动大卫起来数点百姓，历代志下是说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那到底是谁激动大卫？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到底是谁？是记载错了吗？圣经记载里面怎么前面这样讲后面这样讲呢？那当然关于是谁去激动大卫，圣经学者基本上有个共识，因为撒旦这个字，当然我们说指的撒旦就是指魔鬼，那撒旦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好像说法庭里面的原告、控告者、控诉者的意思，就撒旦这个名词。所以他可以做普通名词，也可以做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话，那就是他的名字叫撒旦。那么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这个撒旦这个字是没有冠词的，也就是说他就是用专有名词来说，就等于他的名字叫撒旦。撒旦这个字在旧约中只出现过三次，一次是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另外一次可能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是这个约伯记第一章里面有个异人约伯，然后撒旦起来就说来试探，要试探约伯。那在约伯记的里面就很清楚的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所现在看的这个看来的矛盾，就是说是神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是撒旦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呢？在神跟撒旦这个角色当中，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约伯在地上他是一个被称为义人，然而在天上有一个事情在发生，是我们人在人间的时候我们所看不见的。约伯当然也不知道在天上神与撒旦之间有一个对话，有一件事情在发生。总而言之，撒旦被称为控告者或者被称为攻击者，那么他常常是要来控告攻击神的百姓，所以神的子民。所以约伯虽然被称为义人， 但是撒旦却要找机会来攻击。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整个约伯的事件当中，神却容许撒旦能够在约伯身上做了一些事情，就是说神容许约伯，神容许撒旦第一次是把约伯的家产跟孩子一夜之间就没有了，十个孩子死了，所有的家产没有了，这是神容许的。虽然是魔鬼撒旦的攻击，是神容许他的，但是在那个对话里面也很清楚地看见，神固然容许撒旦做一件事情去试验约伯，但是神也给他画了一个界限，在第一次你不可以伤他的身体，第二次虽然让他身体有疾病，但是不能取他的性命。总而言之，是神所容许，但是神给魔鬼立下界限。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魔鬼所做的，但是却在神的容许之下，但神也给魔鬼设下一个界限，就是说你不能做超过到什么程度。虽然如此，这仍然是一个神学难题，对我们一个人来说，我们还是有时候不能完全的明白，我所遭遇的事情，很多的灾难是来自于撒旦的攻击，但是却是神所容许的。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讲，任何一种苦难你恐怕都不容易高高兴兴的去接受的，这是一个神学难题。但是你必须了解到，第一，神掌权，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神掌权，神控制全局，就这边所要表达的是神掌权。但是在一个我们叫做 mystery 的里面，就在神的一种奥秘式的里面，是人所不能理解的，是在某些事情上神容许魔鬼撒旦做某个程度的对于人的伤害。那就很约伯，当他受苦的时候，他之所以会发出很多的埋怨，就是因为他不明白。如果你我是约伯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怎么了？那这样旁边的人越帮越忙，三个朋友要去安慰他了，反而来斥责他、控告他，诸如此类的。所以苦难是一个人很想找到答案的事情，但是圣经提供了一些亮光，但并不定代表提供了我们所有清晰的黑白分明的答案。但是他的确提供了一些亮光，他的确提供了一些一个好像一个透视，使我们能够大致上的明白说，在整个事情的背后有另外一个层次，不是我们从人间的角度，从我们所谓合情合理的角度去能够分析出来说一定是这样就是那样。正如约伯三个朋友尝试的合理化约伯为什么受苦，他们合理化的答案很简单，约伯，如果你受苦肯定你犯罪，赶快给我认罪。约伯说，我当然不是完美的人，但是如果道理是这么简单，就是我做得很坏，所以我遭遇到这件事情的话，那约伯说，我不见得觉得我做的事情比任何一个人差啊。好了，这开始辩论，那是因为我们把一个复杂的一个苦难的问题合理化简化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要提供一个所谓合情合理的答案，反而会把事情越搞越糟，越描越黑。这是约伯三个朋友所做的。就最后在整个约伯记的结束的时候，神对他三个朋友说，你们议论我还不如约伯，即便约伯对我都不完全认识，那你们三个人所描述的我所要做的事情呢，没有帮助约伯，反而你使约伯更加的痛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神激动大卫呢，是撒旦激动大卫呢？这样说也许比较清楚。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从激动这个字，激动这个字本身就有一点点挑衅，或者是试探，或者是有点攻击的意思。这跟撒旦这个名字本身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是撒旦，正如约伯所遭遇的一样，他要来攻击大卫，以及攻击大卫这个以色列人的百姓，但是却在神的容许之下，因为神也的确对以色列人发怒，就是因为他们过去曾经这样来背叛，来攻击神的受膏者， 攻击神的受膏者就等于是攻击神，所以因此神容许撒旦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撒旦就激动了大卫，就是说等于说挑拨他，挑望他去做什么事情呢？他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有多少人口，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算一算全国多少人又怎么了，怎么会犯了什么大罪呢？哎，变成一个最后这样的一个瘟疫哈。因为从出埃及记的时代开来看来，民数记就民数记之头，民数记快结束的时候，第一章跟二十六章分别有两次摩西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么在那个经文来看，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本身似乎不是什么对与错的问题。那么在民数记第一章是他们刚刚出埃及，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数点完以后，那么摩西就把他们按照十二个支派，等于说分成这个军队，然后整个以会幕那个约柜的那个帐幕为中心，在整个部队移动的时候，有前军、后军、右军、左军，或者前后左右，或者东西南北，那他这个四个方向，等于说十二个支派，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东，有的在西，在这整个的里面，它是根据数点的人数，然后说那个人数不是说完全平均，不过它的前军就前锋部队是比较多的，后卫部队是比较少的，然后东西两边部队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根据这个人数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基本上民数记里面摩西在统计人数的时候跟国防军力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统计的是二十岁以上的能拿刀的，或者说年纪二十岁以上，第二个是男的，女的不算，因为女的不打仗，第三残障的不算，残障就是说是男的二十岁以上，可是你不能打仗不能拿刀的，这不算，所以只算什么呢？二十岁以上健壮的能拿刀的。其实并不是这一些人算完以后每一个人都拿刀上阵，其实这是后备部队可以服役的人口，后备军人的人数，等于这样讲。对，大卫的在大卫所做的事情其实跟摩西所做的是差不多的，因为他最后算完了以后，约押回去报告他第九节什么拿刀的勇士，勇士就是能够作战的人员的意思，这个勇士在圣经上每次用这个字的时候不一定真正是去奥林匹克那种可以举重的勇士，这个勇士的意思就是能作战的能服兵役的男子。所以可见这个统计是为了什么？为了国防，为了战争用的，它不是一种算税收用的，不是做别的用途。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男男女女都要算，然后老老少少都要算，如果算人口的话，所以它这个不是做人口普查，这是为了国防军事的一个用处。那因此从民数记来看，统计人数本身不是问题，那么为什么他犯了什么错呢？那这个本身来讲，当然大卫想知道他全国有多少人可以拿刀，但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卫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的问题。很多时候不是事情本身对与错，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个动机常常是所谓犯罪得罪神是在动机而不是做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数点百姓呢？首先你可以看出来，当他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他吩咐他的元帅约押去数点人数的时候，约押显然不太赞成。约押怎么说呢？第三节，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有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个事呢？就何必算人口呢？何必算有多少人可以拿刀拿枪呢？那约押是国防部长，这个国防部长你不知道你国家有多少后备兵，这国防部长怎么干的呢？哎，为什么反对呢？你就留下一点点问号，他一定有一个原因为什么他就反对。如果你看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的话呢，约押又多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三节是说，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约押怎么会说数点百姓会让以色列陷在罪里面呢？ 可见约押都看出来了，大卫要数点百姓，动机似乎不好。就约押说，王啊，你做这件事情，你要让以色列百姓陷在罪里了，陷在罪里就有罪的后果了，您别这么干。连约押都看出来这事情有点不对头了。其实大卫的目的就是要炫耀他到底有多少兵，因为我说这个不是常备兵，不是真正作战的部队，是说他有多少后备兵队，万一要打仗的话呢，我最多可以动员到多少人，他要知道这个数字。那么你知道这个是干什么？你有很多可能性，你可能要引发战争了，你想要做什么呢？所以约押说，全国的百姓都是你的仆人，你不管有多少人，只要你所做的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之内的，你要打仗，神就让你得胜。我们以前说过了，大卫无论出路，无论到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是耶和华使他得胜。我相信约押作为国防部长，作为军队的元帅，他也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不是我们人多人少的问题，不是我们有多少个勇士能够战争的问题，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问题。那王啊，你为什么要知道我们多少人可以拿刀拿枪呢？你知道的，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我们之所以蒙恩，我想约押虽然可能从某一角你可以说他属灵情况应该还不如大卫的，可在这件事情上约押都看出来了，我们的得胜是靠着耶和华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立了约，我们在这个约的里面，所以在恩典之下，不是兵力的问题。但是大卫虽然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正如所有的基督徒一样，虽然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蒙恩，我们得救，但是大卫典型的代表就是说，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人，可在某些事情上似乎他有一个盲点，或者某些事情上他有时候会有个软弱。常常有的时候一个人虽然是属灵，虽然说是他平常是很爱主的，不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都懂得依靠主的，大卫在这里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数点一下他的百姓，他要知道他有多少人，因此他等于是有一件事情要做了，他等于想要依靠自己的财力兵力，而不是在依靠神了。当然你说他完全不依靠神也不是，但至少不是那么样单纯的100%的单单依靠神。所以问题不在于我有没有依靠神，我依靠神10%呢，依靠神80%呢？神盼望我们学习的是100%的单纯的依靠神，除他以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神要我们学习这件事情，当我有99%的依靠神，1%、10%开始依靠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走另外一边的路了。这就是大卫今天的光景。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的系统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部分。今天是第二课，让我们一起用祷告来开始今天的学习。爱我们的主，感谢你测不透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也能够借着福音的课程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能珍惜长子的名分，因我们都是信你名的人，愿意持守住神儿女的名分，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继续要来查考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这一部分，我们再来读一下创世纪的第25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长子的名分在这里讲到以扫和雅各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们是兄弟，而且是孪生的兄弟，但是再也没有一对兄弟像他们这样南辕北辙了。他们未出世以前，神就已经预告了他们的区别，他们的出身是如此的不同，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彼此间的差异与日俱增。当他们之间的生命之流日益的广阔时，这两兄弟因而其紧紧相握的手很快就分开了，各自的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遇上个人的生命之旅。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差异，他们的外貌相异，他们的外貌不同。以扫的皮肤粗糙多毛，他给人的印象是孔武有力，能够操作重活，他的脾气倾向于激动，喜爱冒险。而雅各则恰恰相反，他的皮肤滑嫩，体态斯文，在体能上不能够与其兄弟相比，但是在狡猾上却远远过之。我们再来看他们的目标不同。以扫是打猎的好手，是属于原野和禁忌的男子，他若是活在现代，一定是各种冒险活动或是户外活动的佼佼者。我们也不难在现今年轻的各名门子弟中找到他的影子，他们脸盘英俊，出手大方，度量宽大，虽然容易生气，也很容易饶恕，衣着入时，礼仪周全，擅长于骑马或是射击，精通各样的运动，当然也取得了娇妻，像以扫一样，并且他们住在华丽的大屋里，华丽的大厦里。而另一方面，雅各却喜爱家庭的生活，以扫热衷的是粗犷的活动，他对野外逐猎是如此的狂热，好像被囚的老鹰，可想他栖身的威严。

这些却丝毫引不起雅各的兴趣。当以扫外出狩猎的时候，雅各却怡然自得地与家中的牛群、羊群为伍。他对这种完全不同的田园生活安之若素。这兄弟两人各得其所好。我们再来看他们的性格也不同。以扫的身上有不少地方使我们喜欢他，我们很自然地会被他吸引，而忽略了他的弟弟。以扫他虽然冲动鲁莽，但是他度量宽宏；他虽然粗率大意，但是却坦白直爽。尽管他在属灵的事上掉以轻心，但他仍然不失为一个善尽孝道的人子。虽然他全心贯注在打猎的事上，至少他是一个愉悦的同伴，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男子汉。然而，虽然以扫有这些长处，追根究底说来，他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人。圣经称他为贪恋世俗的人，记载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以扫他是情欲的奴隶，任何短暂的欢愉都能够吸引住他，甚至出卖自己属灵的无价珍宝他也在所不惜。他太积极追求眼前的享乐了，以至于他无暇顾及那不可见的事，无心追求那藏在忍耐等候痛苦之后面的永恒的丰富产业。哎，后世群起效法以扫的人也是无计其数呢。反过来，我们看雅各，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但是在沉静的外表之下，蕴含着的却是无尽的深度。除了他天性中的狡猾诡诈之外，他本性里有着强烈的对属灵事物和信心的渴慕。他能看到以扫所忽略的，就是长子名分所具有的属灵价值及荣耀。他能够将不可见之事的帘幕拨开，衡量其中的应许，并将之与属世的荣华互相比较斟酌。他梦想天上的事，这使得雅各他的世界和天上搭起了一架奥秘的梯子。当以扫正沉湎于世上的享乐时，雅各可以感觉自己里面有一种奇怪的冲动，使他不能够满足于他所处环境里的任何事物。他只是一心渴望得着属灵的产业，而那产业全集中在一个词里面，就是长子名分。让我们分三个步骤来分别讨论长子名分、交换和痛苦的呼喊。我们先来看一看长子的名分究竟是指什么。不是指世上的财富，因为以扫丧失了长子名分，却仍然享有万贯的家财。供他使唤的武装四卫就有400人之多。他统治着广大的以东地，并在享尽一生荣华富贵之后安然的辞世，得享高寿。我们从有关以扫的短短记载里面找不到任何暗示他过着落寞潦倒生活的地方。世界所能给的一切他都拥有了，属世的荣华仿佛金色的阳光照耀在他生命之岸的微波上。当年刻骨铭心的失望和痛苦已经被他逐渐的淡忘，毕竟他并没有丧失任何他想要的东西。不管长子名分代表的是什么，显然他不是指世上的财富，因为丧失了长子名分的以扫，其得到的财富似乎比赢得长子名分的雅各还要多。长子名分也不是指从此得免忧患，雅各一得到长子名分，似乎灾难的盒子就在他的家中打翻了，各样的苦难接踵临到他的生命里。雅各带着一只手杖流泪离家，去追寻一个遥远的栖身之所。他为舅父做工，将他一生最精华的光阴耗费在那个地方。他后来瘸了一只脚，又在以扫面前屈膝。他在回家的路上埋葬了他的妻子拉结，
他的家庭生活带给他诸多的苦恼，他并且丧失了一些儿女。他深深的叹息，认为他一生的岁月又短又苦。很少人行过比他更坎坷的路程，在额前带过比他更刺痛的荆棘冠冕。雅各他最后在法老的土地上结束了凄凉多忧的一生。不论长子名分是什么，显然他不是指得以免去痛苦悲伤，因为得到这名分的雅各，其所受的痛苦实在是远胜过失去这名分的以扫所受的。长子的名分乃是一种属灵的产业，他给予享有这名分的人一项权利，就是使他作为一个家庭或宗族的祭司。他包括一个特权，储藏及传达神的奥秘，他连接了后世的子孙，在最后弥赛亚要诞生在这绵延下来的家族中。获得这名分的人有权具备属神和人的能力，有权承接并传递弥赛亚的希望的火炬，有权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立约中的应许，有权站在属灵贵族的行列中，有权作为永恒的客旅。他不必拥有世上的产业，因为他已永远继承了属天的产业。这一切甚至更多都包括在长子的名分中。那固然是很令人羡慕的产业，但现今你我有更丰厚的产业。我们诞生的这个世界已是神儿子脚中迈过泪水湿过的，我们所属的族类已是他用宝血赎回的，我们生来的天性可以借着他得到提升，这种重生带来的权利乃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好像旧约时代的长子名分一样闪闪发光，像君王皇冠上的宝石那样灿烂夺目。你的重生赋予你权力，可以脱离黑暗的国度，进入神儿子的国度，可以自称你在圣灵里已重生，使你有权被饶恕被拯救，有权成为全能神的儿女，有权在神子的荣光中与他同站立，一同承受他所有的产业，有权胜过仇敌，有权脱离罪恶，有权加入站在辉煌彼岸的那一群人当中，与他们齐声欢唱。这也可以是你的产业，它并非金钱所能购买，也并非强权所能掠夺，他是为那些被妇人所生又在圣灵里重生的人所预备的。或许一个人会在泪水和暴风雨中第一次体会到他继承这产业的权利，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于未来产业的盼望会使他的心活跃快乐起来，使他安然地度过生命中的严酷管教，直迈向那应许之地。这盼望是不至于羞愧的，将来必有永恒的荣耀站在那里，是我们这些活在因罪受咒诅的大地上的堕落人类所能够伸手触及的。好，看完了长子的名分，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交换。有一天，雅各站在大锅的旁边，烹煮着一种红扁豆。这一道菜在今天仍然在叙利亚以及埃及不失为一道佳肴，香喷喷的豆香味不久就充满在帐篷里，在空气中也飘荡着香气，连刚吃饱饭的人都难以抵抗其诱惑，更别说是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就在这个时候，以扫走进来了，他正饿得发昏，他甚至连这个食物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太热衷于户外活动，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烹调的琐事，但是他的嗅觉告诉他，雅各煮的东西正可以使他大饱饥肠，他急急地喊道，请你把这红的给我。雅各
并不是绝顶自私的人，但他突然想到，这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赢得这个家族的属灵领导权。他知道他的哥哥一向对这个权力掉以轻心，他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用一碗浓汤来换取他哥哥的长子名分。以扫接受了这项建议，他粗鲁地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在一端是长子的名分，如此的遥远神秘，所关系的又是遥远的未来，完全不可以预见，是纯粹的属灵方面的。而另一端是一碗浓汤，香气四溢，对饥饿的他是如此的诱惑。于是以扫出卖了长子名分给雅各，雅各将面包和红豆汤给他，他吃喝了就离去。我想以扫的心中可能毫无愧疚的感觉，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两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雅各不仅背叛了他的哥哥，同时又不相信他的神。在许久以前，神不是曾在他母亲耳边低语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难道雅各不明白，真正能实现他那雄伟野心的乃是信实的神？他在最初的十八年间，岂不是一再听到他的老祖父亚伯拉罕提到这一位神的信实呢？雅各他应该有充分的把握，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而且不需要他用诡计来助神一臂之力。但是要我们安静等候神是何等的困难，我们总是忍不住想跑到神的前头，迫不及待地要揭开神尚未显明的旨意，迫不及待地想要夺得时机尚未成熟的应许。而至于以扫，我们绝不会忘记圣经的字句，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十六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在大声的讨伐以扫的时候，也不妨把视线收回来，看一看现今的我们自己。在我们中间，岂不是有很多人身负异禀，出身名门，成绩权势，享有丰富的家产，可以轻易地敲开名望权贵的门吗？然而他们却漫不经心地放过真正的祝福，只沉湎于自私和情欲之中。在体魄上最魁梧最强健的人，往往在抵挡短暂情欲的事上最为脆弱，最不堪一击。以扫抵不住一碗红豆汤的香味，参孙为一个非利士的女子神魂颠倒，彼得被一个仆人的问题逼到了死角，除了神的儿子，没有真正强壮不倒的人。这些感官的诱惑常常在我们最不提防的时候临到，当我们安顿下来舒一口气时，毁灭往往就骤然而至。仇敌都是翻越后墙而来的，利箭总是射到盔甲的缝隙的地方。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我们经历一场惊险遭遇之后，回到家中以为从此就安然无事的时候。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这些的诱惑更是常在最无关紧要的事上出现，一碗浓汤，一杯水，一时的情绪激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一个问题和回答，一个举动或是眼神，都是一些毫不起眼的芝麻小事，然而牵涉的却是攸关重大的决定。往往我们在这些小事上跌倒时，就安慰自己说，等遇到重要的关头时，我们一定会表现良好。我们或许在卧室里不祷告，但是当大难临头时，一定会恳切地祷告。我们不愿意向个人布道，但像五旬节那种场合下，我们一定可以站起来大声地讲道。然而，我们对自己了解太少了。
我们不明白那一些琐碎的小事才真正的能试验出我们的品格。运动员要先把基本动作学好，才能够在运动场上奔驰。如果我们在太平乐土上就已经精疲力竭，当神呼召我们起身迎战来势汹汹的强敌时，我们又如何能够承担重任呢？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没有所谓不值一顾的小事，每一件事都是紧要的，因为最重要的事往往围绕着最小的事，以其为轴心旋转。最大的收获，不管是好是恶，都是从最小的子粒衍生出来的。如果我们当时站在以扫的旁边，我们一定会急切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劝他三思而行，再用属灵的换取肉体的，永恒的换取暂时的，看不见的换取看得见的事上要多加的思考。我们会问他，这样值得吗？这是明智之举吗？你现在放弃了这永恒的权利，是否可以换回相同代价的东西呢？今天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问题询问现代的以扫，他们想用他们的平安、尊严、属天的事来换取魔鬼的浓汤。这一碗浓汤，它正发出扑鼻诱人的香味，他答应可以带给你许多好处，远胜过圣经应许的一切好处的总和。试探者在他们的耳边低语，他们会说，你不一定会死，俯伏向我敬拜，这一切就是你的啦，把你所有的给我，我就把这些给你，并且还要给的更多。然后仍然是那个小的声音，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将所有的赔上，只为了换得一时的饱足，是何等的不值呢？要学习用基督里的能力主宰我们的胃口，这远胜于积极地解决一时的饥渴，而后因食髓之味又带着更大的饥饿回来，好像尝了血味的群狼一样。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最后我们来看痛苦的哭声。当以扫知道神已经听到了他出卖长子名分时说的话，并将包括属灵领导权的长子名分从他身上除去时，就放声痛哭。但是这个哭声已经太迟了，无法改变他那一次粗莽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他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得不着门路回转，许多人的心因着这句话而对原来怀有的一丝希望敲起了丧钟。当心碎的罪人带着泪哭嚎着回顾往日不堪的罪行时，那仇敌就会在他的耳边低语，告诉他，他的罪行太深了，已经没有回转之地。他已经陷入这句话的情况中，就是得不着门路回转。真的是如此吗？在死亡这一边的人，以眼泪和祷告向天上发出呼求时，难道只能听到自己的回声，而天上一点也无动于衷吗？绝不是如此。当然，可能有人坚硬着心肠，不愿意接受救恩，这种罪才是致死的罪，是无可饶恕的罪，因为罪人本身根本不想要得到饶恕。但是，当一个人心里悔改时，他就不可能得不到从神恩典来的帮助。一个人带着痛悔的泪水祈求赦免，他就必得着赦免。一个人猛敲施恩的大门，他就必发现门迟早会为他打开。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事实上，这些呼求和眼泪祷告是蒙福的征兆，
表明恩典和赦免已经在这个人的身上动工了。他们不是出于人或是出于肉体的意志，乃是出于神。一旦神的手开始在人的灵里动工，他永远不会收回。但是这里提到的回转，不是指向救恩悔改，而是指扭转过去事实的能力。以扫无法抹灭他已做的事，他一向以来都轻看长子的名分，放弃的行动不是偶发的，乃是内心情况的结果。他表明长期以来以扫这个人心中所藏的思想，但是这种想法一用实际的应许和淡淡誓言表达出来，产生实效，神就采用他。人的天性、公义和良心也持守他，他就无法再以眼泪来哀求改变了。罪恶的过去是无法取消的，夏娃可能为自己的选择深深地感到后悔，但他站在有基路伯防守的大门之外，手中拿着凋谢的玫瑰，这是拉比传说中所说的。他那痛苦的后悔之意不能够使果子重返树上，也无法使他回到绿荫浓密的乐园中。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就出去痛哭，但是这难以抑制的泪水并不能收回他否认主的那些话，也无法抹灭掉心中对主那痛苦一瞥所存的记忆。那五个童女可能自责地捶胸顿足，但不管他们如何的恳切哀求，都不能改变新郎的决定。我们都知道这些，我们记得一时冲动而伤害别人的心，打破爱的誓约，为晴空抹上了乌云，粉碎人的希望，破灭人的雄心。我们声明愿意涂抹这些记录，好像从未发生一样，但是不可能如此。我们无法让时间倒回过来，无法改写忠实史家所记下的历史，我们也不可能改变那些长久以来酝酿在自己的心中，终于借着一句话或是一个行动实现出来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已经成为定论，无可挽回了。我们即使嚎哭切求，也没有回转之余地，我们无法使已做的事一笔勾销。但是虽然过去是无法抹灭的，它却不是无法补救的。神也不能涂抹过去，但他能够，他也愿意赦免。他不再提过去，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他甚至要补还男子所吃尽的那些年日，这是先知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的。神他将给我们新的机会，来证明我们是真心为过去的决定后悔，以及证明我们愿意在未来的决定中以他为主。他甚至对过去的三次否认闭口不提，反而给我们三次的机会述说我们多爱他，而他也三次要我们喂养他的羊。王已死了，那是宣告不可抹灭的过去。吾王万岁，那是宣告一个大有可为的将来。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神的恩典与你同在。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是

0: 人都喜欢把事工上的成就当作目标，然而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却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显出神的荣耀来，借着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彰显神的荣耀。阿爸父神，感谢你在灵里所赐的自由，求圣灵时时的鉴察我，凡我所行的大小事都是荣耀你，而不是亏缺或是偷窃你的荣耀。主啊，今天无论在何时何地，求你使用我成为荣耀你的器皿。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基督徒

行事为人的最高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是为了荣耀神。凡是不荣耀神的事，一概都不做。因为我们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我们，所以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既然我们都属于他，我们就都当被他所用，为他的荣耀而行。基督徒信仰生活的真正考验在哪里呢？不在于你是否成功，而在于你日常生活是否忠心。人都喜欢把事工上的成就当作目标，然而一个基督徒的目标却是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显出神的荣耀来，借着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彰显神的荣耀。阿爸父神，感谢你在灵里所赐的自由，求圣灵时时的鉴察我，凡我所行的大小事都是荣耀你，而不是亏缺或是偷窃你的荣耀。主啊，今天无论在何时何地，求你使用我成为荣耀你的器皿。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
1: 神奇的能源，
2: 大蒜的药效。民数记十一章五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无论是热炒、凉拌、煎煮，大蒜一向扮演着做菜的时候画龙点睛的重要角色。不过却有不少人因为它的气味、害怕口臭等因素对它敬而远之。根据分析，蒜类植物当中的抗菌成分是一种含硫物质，其分解后产生的产物就是导致大蒜臭味的元凶。印度泰戈尔纪念大学曾针对超过400名心脏病发作的幸存者做研究，一组每天补充6到10瓣大蒜汁液，而另一组则喝不含大蒜的蒜味饮料。结果发现，服用大蒜的那组幸存者，其胆固醇浓度及血压都有下降，而且3年后，他们比没有服用大蒜的那组幸存者发病的几率减少了 32%， 死亡率低一倍。在抗癌方面，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的研究发现，大蒜中的一种物质是有效抗癌物质，因为这种物质能够杀死有抗药性的幽门螺旋杆菌。而研究也证实了幽门螺旋杆菌的存在与胃炎与胃溃疡有直接关联。此外，服用陈年大蒜的萃取物能够将男性的射护腺癌细胞生长速度减缓至治疗前的 70%。 我们的造物主创造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上的疾病，他都准备了良药。这位仁慈宽厚的上帝，你愿意让他成为你的医生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求你按你的旨意除去我的伤痛、软弱和忧伤。主，我要赞美你，因你深知我的罪孽，却愿意拯救我，让我能在自由和得胜中行走。一切荣耀都归给你，阿们。

一年365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1章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保罗如此，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如诗篇的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我们每天见证上帝的信实和慈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7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诗篇的68篇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亲爱的朋友，神给我们的力量原是丰丰富富的，叫我们无论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有够用的能力和决心去应付。正如以弗所书的3:16说的，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力量的后面乃是圣灵，我们的力量是从来不会止息的，因为我们后面的驻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哈利路亚。我们来看几处的圣经章节。生命记33:25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前进的力量，他给我力量践踏死亡的平地，行走永不转弯的长巷，忍受长期苦闷的单调生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往上的力量，他是我攀登的力量，有了他，我攀登的时候一点惧怕也没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往下的力量。当我们离开凉风习习的山顶，开始下到沉闷酷热的地区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最容易沮丧。所以当我们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神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静止时候的力量。不要想静止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我们不得不安静的时候，常会对人说，让我做点事多好啊。亲爱的朋友，当一个孩子病得非常沉重的时候，做母亲的无能为力地守在旁边，这是多么难堪的一件事，一点也不能做什么，只能静静地守着，望着，等着，看着。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神给我们静止的力量。感谢主，如哥林多后书的3:5说的，我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

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也是我们的好友兄弟，唯有他能满足我们的身心灵。

如露可慕溪水，这首诗歌是近20多年来很受人欢迎的赞美系列的短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纳斯君。1981年的夏天，纳斯君是一个中学老师，准备去德州的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院为期6周的暑期进修班，没想到正好碰上航空公司员工罢工，于是他改搭火车，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是3天漫长辛苦的旅途。大家到此就读是搜寻灵命的提升，纳斯君则注目在年轻的女孩身上，希望能够邂逅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但是却未能如愿。这里陌生的环境令他意乱心烦，而且万国归主学院的严谨使他觉得还不如在母校上大学。他在大学时曾参与侍奉，但心灵上从未渴望过神，侍奉的动机是赢得人的赞许。德州地域广大，夏日的酷热，如果他手中有一张回程票的话，真想马上打道回府。有一位室友力邀纳斯君参加他们3周长期进食，以避眼目清新，清楚他们的远景。进食期间，厨房的水龙头是他唯一的点击之处。纳斯君回忆说，一开始进食我就整个的被破碎，神开始逐渐的释放我，我慢慢发现自己对世上的情欲逐渐淡漠，而我的心灵渴望与神亲近则与日俱增。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来，我第一次忠心的用诗篇42篇的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向神祷告。进食的第19天，纳斯君坐在男生宿舍的一台走音的钢琴旁，奏唱不同的诗篇和赞美短歌。就在此时，神赐给了他这首《如露可慕》。那天他不断地唱这首诗歌，有人问他为什么这首诗的前段用圣经的旧译本文字，而后段则用现代的文字。他回答说，作为写作者，文句应该画意，但当时我先想到的是圣经的金句，事后不自觉地用我自己的文句来回应。纳斯君的友人鼓励他把这首诗与竹林崇拜者分享。今天他的铅笔的手稿被放在镜框中，悬挂在万国归主学院的厅廊。1983年纳斯君订婚后任教于万国归主学院的纽约分校，许多的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作者。1988年纳斯君出任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的经理，他已经做了80多首诗歌，这首诗歌在基督教版权执照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如同渴慕溪水的小鹿一般，来渴慕神的话语，渴慕圣灵的帮助。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的力量和盾牌，唯有他能满足我们的心。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0: 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家庭祭坛。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我是夏一乐。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祭坛前，为听众朋友来献上感谢和祈祷。首先我们来攻读以弗所书一章15-21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在当年的以弗所的信徒们，他们信主之后有两种的表现。第一种就是信从主耶稣，从而使得他们的生命里面产生了救恩的神迹。第二就是亲爱众圣徒，这可以显出他们主后生命改变的事实。而今天这两种的表现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的爱心不仅是表现在我们聚会的地方，同样也要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越是认识主耶稣，就能够越来像他。所以今天我们祷告的对象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荣耀的父写出了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就是神是一切荣耀的源头。第二，神也是荣耀的拥有者。第三，神是主耶稣的父。所有这一切荣耀的源头是神，而圣灵是渠道，使得我们真知道神，并且也知道神的恩召乃是有指望的。第三就是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中间有何等浩大

下面我们就学习保罗靠着主所赐的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家人和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特别邀请你加入到守望祷告的行列，每天愿意花时间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使用 BBN 这个网络的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也特别感谢神特别保守在暑期有出入的弟兄姐妹，特别保守我们同工一家去亚特兰大，使他们来回都有平安，也为我们一位同工祷告，他们一家出城去度假，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来回的平安。为一位小姐妹祷告，她与朋友去伦敦，求主保守他们来去都顺利。为一位弟兄，他一家要去参加女婿的毕业训练式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我们也特别感谢主，我们为哥伦比亚的宣教募款周顺利的结束，感谢神带领弟兄姐妹愿意参与到宣教的行列里。为一位化疗了四次的姐妹祷告，身体损耗特别大，肠胃的功能也减弱，我们求主医治保守看顾，使她能够尽快的康复。我们为一位宣教勇士的母亲祷告，求主保守看顾医治她心脏的问题，也特别为她和妻子在外旅行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们一路都平安，也继续保守这位勇士他身体的康复。我们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目前正在对肿瘤进行药物的控制，求主保守她每天服用的药物能够起作用，也保守这个家庭，保守他们的公司所有的运营都顺利。为主内一位小姐妹祷告，求主保守她在暑期的实习一切都顺利，也特别为来 BBN 实习的主内的年轻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他们有愿意服侍主的心，求主带领。为主内一位弟兄的母亲祷告，他面临多项的健康问题，求主赐给他的医生有智慧。为一位弟兄的父亲接受了心脏的支架手术，顺利来献上感谢，也求主继续的保守医治他，特别也求主开他的心门，能够得着主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弟兄的侄子祷告，他多年前接受了肾脏的移植，求主看顾他的身体以及术后的健康的问题。

们也要为宣教士来献上感谢，马可他们家在两岸三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求主赐福他手所做的工。我们也感谢主那一位姐妹，她目前要去面试找工作，求主保守看顾她。为主那一位姐妹的三表姐祷告，她目前遇到了财务的危机，求主帮助她，也求主带领她来看见并相信耶稣基督。为主内一位姐妹的父母祷告，他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求主在他们的心里动工。为主内一位姐妹，她患了糖尿病和败血症的亲属祷告，求主继续的看顾。她已经接受了右腿的截肢，左脚也有部分受到感染，求主医治。为主那一位弟兄他的母亲祷告，他刚刚做了心脏的手术，求主保守看顾他康复顺利。为主那一位弟兄的亲戚出现了心脏的问题祷告，求主医治。我们也为主那一位弟兄的妻子长期饱受颈椎间盘的突出问题困扰，求主来医治他。我们为主那一位姐妹的儿子这个星期都一直生病咳嗽喉咙疼，主啊你保守医治他，也希望他的医生所开的药物都能够起到作用。特别为今年的暑期出现了厄尔尼诺的现象，许多地方的气候都很异常，求主怜悯保守看顾主内肢体们，他们以及家人的出入都平安。为主的一位姐妹祷告，她修了两门非常难的网课，求主赐给她智慧，使她能够有能力顺利的修完课。也特别为主的一位勇士的母亲祷告，她得了严重的肺炎，求主保守看顾她的身体，也赐给他的医生有智慧，使他所服用的药物都能够起到作用。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使我们在这个末世能够因着主的恩典满有盼望。我们相信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问题，都有你的时间，有你的美意在里面。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主啊，你自己保守看顾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靠着主过每天得胜的日子。孩子也特别将主内肢体那些有手术的，有找工作需要的，有各种问题的，都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一一的恩待他们。主啊，你自己将够用的能力和忍耐等候的心赐给我们，使我们在等待中满有喜乐，满有盼望。我们也特别将出门远行的主内弟兄姐妹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恩手当中，求主带领。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也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箴言书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书23:24。

0: 十六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1: 了。
0: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第二十节，我们一同来读。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成为睡的之人出熟的果子。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特别谈到你自己的复活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你的仆人们，一同让我们能够一同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的经义能够明白。我们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欣赏我们向你的敬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二十世纪有一位神学家，他是英国人，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名字叫 J.I. Packer巴克先生。在他的一本书叫《真理与能力》中间，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讲有一位露天的布道家，在一群围绕了他的观众的面前，他指着放在人行道上的有一个帽子，指了这个帽子，自己一面围绕了这个帽子，一面高声的喊叫说：“这是活的东西，这是活的东西。”最后他拿起了帽子，大家围绕他的人就看到里面是一本圣经。接着他证明给这群围绕的人听，福音为什么有活的能力。弟兄姐妹们，若基督没有复活，圣经就没有生命的能力。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便是徒然，我们的生活比世界上的人还更可怜。整本的圣经的真假，实际上呢，就是基督在于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有两个中心，就好像椭圆有两个中心一样，一个是基督的死，一个是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信息就是：若基督没有复活，人就死定了，但神却叫人借基督得胜。允许我再重复这二十个字，代表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中经文的一个中心的思想。若基督没有复活，人就死定了，但神叫人借着基督能够得胜。我们从圣经上我们知道，特别保罗今天所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有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啊，摩根 Campbell Morgan 把这一章当作是基督的大章，重要的篇章之一。这边讲到复活，那今天呢，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个若这个字。若这个字是今天经文中重复出现十次之多的一个字。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徒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传道就没有力量。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今天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传道的果效，因为基督复活了，因此我们有枉然进入到得胜。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传这个道，因为基督自己如果没有复活，他也死掉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所有的人类就死定了。在这里我们讲这个若这个字，在这一章中间，经保罗重复了

0: 十次之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讲到圣经上讲到这个基督他自己，讲到他的工作，讲到了他的目的，多是跟他的复活有关系。如果基督最终没有复活，他所有讲的所有做的事情通通是虚空的，虚空通通是对我们来讲没有帮助。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首先我们是枉然的传道，因为无道可传。今天我也没有办法站在众人的面前来传讲圣经。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的道。那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宣告的一些话语，这些的话语没有人可以这样讲的，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这样讲。我举几个例来讲他的主耶稣宣告的话语。第一个我举的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九节，我读给大家听。他说，你们撤毁这殿，指的圣殿来讲，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讲到他自己就是神的殿，他三日之内他要建立起来，他要从死里复活。我再举一个例，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里面，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之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边讲到他要复活，他要被埋葬之后他要复活。接着我们知道他也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的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他讲，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是有关传耶稣的道，耶稣自己的一些宣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一切的宣告都没有价值了。我们再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他的工作，耶稣的工作。那耶稣呢，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从他的工作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训练了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中间有一个出卖他，另外有一个什么否认他。所以我们看从他的工作来讲，他自己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如果我们看这个的话，我们也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八二十六章五十六节，当他最后被捕的时候，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似乎是完全的一个失败，从他的工作上，在世上的工作。我们再看他自己讲到他要再来到我们中间，主的再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这边说，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还要到你们这里来，除非他再来。他要再来，他必须是活的，除非他复活，他再来是使我们觉得是得胜，否则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没有价值。今天你跟我等待，世世代代的人在那里等待他的再来，那我们在等待他的再来，因为我们相信他死里复活了，因为我们相信他得胜了，我们可以靠着他夸胜。这是有关耶稣的工作。有关耶稣的目的，同样的，这个他的复活占了极大的重要性。他讲他能够给新生命，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我们重生得救，接受他为救主的人，我们就有他的生命，只要跟他连结，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荣耀神，那我们自己也成为他的门徒了。所以他讲给我们，可以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在地上的生活中我们能够体会出来有丰盛的生命。同时他也对彼得讲，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就是他的教会。他这么说，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他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从来没有人讲的话语，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那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复活，这一切都是枉然。那我们从正面的来看，保罗现在来讲，他是复活，复活，复活这个字，保罗在今天我们的这一个十五章中间出现达七次之多。他在十五章十五节下他这么说，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复活这个字，我在这边看到了第四节有，第十二节有，十三节有，十四节有，十六节有，十七节有，二十节有。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啰嗦的神。如果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表示这是重复率，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在这边，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在七次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五章中间用的原文的文法的动词的方式都是相同的，加强。那相同是什么呢？第一个，它是用现在完成式，表示说呢，他已经复活了 ，has been raised， 现在方完全式。第二个是被动语态，表示说神父神有极大的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被复活了。第三个，直说的语气，完全一样的七次，同样的一次重复的方式来主啊、保罗来强调这个事实，耶稣复活。如果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主耶稣讲到复活带进了真的属灵，那个底线告诉了我们，底线告诉了我们，就是在让我们看到在世界上的人没有盼望。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靠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父神使他复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呢不会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也不会委身。所以呢，那这边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复活就是枉然的传道，我们传道没有力量。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传道有能力，今天我们的传道有力量，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因为我们有盼望，因为他是复活的主，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不但我们今天的传道有力量，而且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传道，而且我们中间每一个信徒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要常常诉说主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就是见证。见证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要把主耶稣基督带到不但我们的家庭中间，主耶稣基督带到我们的工厂中间，工作场所中间。所以常常我们要思想，今天你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有没有体会得出来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跟同事所讲的话语，每一句话语，你跟老板所讲的，你跟下属所讲的每一句话语，是不是都是真实？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办公室里面，让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体会出他的复活，他就与我同在，时时刻刻与我同在。甚至于在我们开车的时候，那别人呢不守规则，你跟我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车子上，我们守这个规则。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传道的果效由枉然进入到得胜。现在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不但传道的果效，我们的信心的确据是由突然而进入到丰盛。我们看第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面。这边虽然神是一个有义有爱的神，如果他不能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话，他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神，没有能力的神。 没有能力的神，我们就不相信他是真正的神在这边。那人仍然他仍然在罪死的毒钩之下，因为如果他不能使出耶稣基督复活的话，因此因为他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罪的毒钩的影响。我们在这边讲到无道可信，如果神没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父神没有能力使主耶稣基督复活，无道可信，那我们仍然在罪里面。那有关于耶稣他的自己他的工作他的目的，这一切全是假的了。那我们只有徒然的信心，像保罗在这边讲的，那耶稣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演员而已，只不过是一个疯子而已。那圣经呢？只不过是一个道德经而已。那罪没有办法被洁净，用保罗的话语，你们仍然在罪里面。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证明出来主耶稣基督复活，有证人。他证人的时候几批的证人，他在第五节到第七节里面，在第十五章里面让我们看到门徒们见证主的复活。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004年八月下旬，美国加州的乐透局又开出了一个大奖，奖额高达1亿美元。在超级大奖的吸引之下，很多人甘愿忍受酷热的太阳，跑到贩卖彩券的地方去排长龙。当然了，羊毛是出在羊身上，那个所谓的超级大奖都是那些父老乡亲热心赞助血汗钱的结果。乐透局是不做赔钱生意的，事实上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买彩票的人不仅提供了钱财，同时还赔上了自己的美梦。一旦中奖的美梦破灭了，又得重新收拾沮丧的心情，等待下一次的机会。当新闻媒体采访那一个中奖的家庭的时候，我看见那一家四口似乎还没有从惊喜的错愕当中清醒过来呢。然而面对着一笔庞大的财富，他们固然可以享受自由支配的权利，但是他们也必须面对财富所带来的试探。根据过去很多现成的例子，我们知道意外财对于看不透钱财虚幻的人来说，总是一场似真似假的噩梦。钱这个东西是人生的必须，但是怎么用它才会蒙福，这还真是一门学问呢。

乐透局利用中奖人来大做广告，就是因为他们洞悉人性当中那种侥幸的心态，还有期望下一个幸运者就是自己的美梦。结果乐透局满了油水，而企图侥幸中奖的人十个倒有 9.999 个受了荷包，那侥幸中奖的 0.0001 很可能也因为挥霍无度而从亿万富豪变成了一文不名的流浪汉。说起钱来啊，大凡是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爱，因为世界的各样活动什么东西都要钱呢。有一次一个逃难的人逃到了边界上，就是因为缺少一分钱而凑不足过关卡的费用，后面的人急着过关就替他补上了那一分钱。在那个时候，那个一分钱的价值真是大过一亿美金，因此那一分钱的恩情当然就叫他终身难忘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徒也是活在世界空间里面的一份子，既然基督徒也必须用钱，那么基督徒谈到钱这个东西的时候应该持守什么样的原则呢？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自从人类堕落成为罪人以后，这世界在上帝的允许之下成为撒旦掌权的地方。撒旦用各种迎合人类罪性欲求的手段来刺激人去追求在上帝以外的满足。上古的时候，一人约伯因为在耶和华神面前蒙福，因而招来撒旦的嫉妒，所以神就接受撒旦的挑战，允许他用各种毁坏的方法来考验约伯对神的信心。结果约伯不仅过了关，而且还在耶和华神面前加倍的蒙福。今天神允许撒旦加给人的毁坏，除了各种磨难之外，还有一种软性的攻势，叫人在不知不觉里面自取毁坏和灭亡，那就是繁华世界的金钱攻势。从一般人的眼界来看，跟着世界的潮流跑是不会吃亏的，可是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超乎世界之上的认知，就是这世界是宇宙的一部分，掌管宇宙的主宰同样也掌管这个世界。跟随世界的脚步跳舞的人一步一步地落入撒旦的陷阱里，在无底的欲望坑中沉沦挣扎。每次我们看见那些大富豪大明星在绚丽的人生舞台上却选择自杀作为一生结束的时候，许多人都会吃惊地问，为什么呢？事实上我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圣经在箴言第八章18-21节记着神的话说，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井，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获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换句话说，耶和华神才是一切荣耀丰富的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宇宙之间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撒旦借着世界的舞台兴风作浪，又借着经济势力来迷惑人心。当人在变幻不定的世界上被虚幻恐惧所威胁的时候，撒旦用金钱和情欲当迷幻药来瘫痪他们内在的生命。撒旦挟持了神所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大模大样了，当起二房东来了，连哄带骗的让人认贼作父。神一时容忍他，实在是因为不愿意伤害到被挟持的人。自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破除了撒旦的诡计以后，这一层顾虑已经疏解了，因为人可以借着福音来重新认识造他的父。罗马书第八章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样看来，拥有一切尊荣丰盛的神不仅确实富有，
他还乐意将一切的丰盛毫不保留地赏赐给爱他又体贴他心意的人。

基督徒蒙受神的祝福，成为富有的人，本来就是天父的心意。但是天父不愿意看见在蒙福境况当中的富足人渐渐被钱引诱离开了正道。所以富有和贪财，这是两个不同的话题。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亚伯拉罕，他把亚伯拉罕从家乡呼召出来以后，在亚伯拉罕所行的路上使他一步一步昌盛，甚至亚伯拉罕的财产多到无处可容。因为亚伯拉罕毫不保留地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神。相反的，在主耶稣的教导当中，我们看见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财主有好多的钱呢，但是他却只关心自己今生的满足。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十四节，主耶稣感叹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有钱的人所受的试探太大了。当财主把钱看成是自己的依靠，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时候，就进不了窄门了。显然的，神赐福给人，使人富足，人也应该在感恩的心情当中学习调整自己的金钱观，才能够真正的用钱，享受金钱的投资效益。首先，基督徒应该培养知足常乐的心。什么叫做富足？一切够用就是富足。我们常常觉得这不够那不够，是因为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是要跟别人比，这一比就比出不知足的心来了。不知足的人永远不会快乐，而神所赏赐最大的富足就是喜乐的心。其次，我们应该学习计划消费。你知道现在通行全世界的信用卡固然很方便，但是变相的鼓励人花钱，常常弄得很多人债务缠身，每个月赚的薪水还不够负债呢，这多惨呢！所以在消费方面一定要学会量力而为。就消费的项目来说，有些是绝对必要的，好像食衣住行等等的，按照自己的收入拨出一定的费用来维持必要的开销。满汉全席是食物，粗茶淡饭也是美食啊，你说是不是？除此之外，有些东西有他不觉得，没他呢根本不碍事儿，这些花费就应该自己斟酌衡量了。好比一本杂志很好看，但是碍于预算太紧了，书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呀，不是一样可以得到阅读的乐趣吗？最后，我们要来看看基督徒用钱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为了神的国度乐意捐书。蒙受神格外赐财富的，一定有神特别的托付。有钱人的福气是足有能力来推动神国的事工，在这一点上，有钱人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投资到天国里的财富将会连本带利增长30倍、60倍，甚至100倍。但是这并不表示穷人就没有投资的机会哦。你还记得主耶稣所提到的那个穷寡妇吗？他往奉献箱里面投了2个小钱，主耶稣夸赞他的奉献比财主所投的还要多。最主要的是，钱的价值在于奉献者的心态，不在于数目的多寡。如果今天这个世界20%衣食无缺的有钱人肯顾念80%的穷人，我相信神的恩典会像恩雨普降，大家都有福了。基督徒如果真的很贫穷，以至于生活样样都不够，我们真是要恳求神怜悯，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方面坚固我们的信心，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用积极的生活态度来迎接天父赐给我们亲自经历他奇妙预备的机会。天父不仅赐给人属灵的福气，他也一样关心我们日用饮食的各种需要。我们如果先关心神的国跟神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要加给我们了。感谢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预备当中，愿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恳求神使我们不要太富足，也不至于太贫穷，免得我们富足就忘记了他，免得我们穷困就偷窃，以致羞辱了神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路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箴言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章24节。
2: 朴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相信听众朋友当中有不少人是以种庄稼为生的，是否大家发现耶稣在讲道教训的时候

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首先我们留意到这段经文说，主耶稣呢在讲一个比喻，耶稣经常用比喻，这是他常用的讲道的方法之一。比喻呢是什么？比喻就是指用一个比较浅显，跟平常大家伙生活相关，大家很容易明白知道在讲些什么的例子，用来解释一个比较抽象不太容易明白的真理，这叫比喻。那么在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一段路加福音八章的经文当中呢，主耶稣就用这个撒种啊来比喻讲道和听道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泥土不同啊，这个种子撒下去的地方不同，虽然撒种是同一个人，撒的种呢也是同一个种子，但是呢因为撒的地儿不同，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就大不相同。同样的道理，耶稣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是同一个讲道的人，讲的是同一样的道理，可是因为听的人他的心态不一样，那么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听到的效果。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指出有四种不同的泥土，也就代表着四种不同的听到的人的心态啊，让我们一个个来给听众朋友讲解。首先提到的这个种子啊，说是落在路旁边被人践踏，又被天空的飞鸟吃尽了。主耶稣稍后就解释说，这是指人听了道啊，随后有魔鬼把这个道从他们心里边夺走了。一粒种子被撒在坚硬的道路上，又没有泥土，当然它不能生根，不能够成长，当然也谈不上结果了。这就是指说一个人心硬啊，听是听到了神的话，也听过神的话，但是呢对神的话完全没有反应，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被魔鬼引诱远离神，或者说魔鬼很容易的把他心里这个道啊给他夺走了。那问题是说，哎，听众朋友，什么会让一个人的心硬呢？这是我们必须要探索的问题。一个人之所以会心硬，原因很多，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心里的骄傲。哎，当一个人心里骄傲的时候，他就是心硬的人。我们试想，这个旧约时代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新约时代也是一样，这些人本来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专门抄写或者说教导圣经给别人的人啊，但是他们却因此呢自以为义，自以为是，但心里边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他，拒绝了真理，他们自己也就被拒于福音的大门之外。那么今天的我们又怎么样呢？啊，听众朋友，哎，也许我们真是听过福音的道理啊，也许不止一次的听过福音的道理，也许我们认为，哎呀，这福音的道理太浅显了啊，基督信仰啊是给那些

0: 没有自信，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的人才需要的吧。又或者我们自认为我们是个大好人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不需要什么人的帮助，更不需要一位赦免我们罪的救主啊。我们如果这样子心里有骄傲的话，那么就好比我们已经闭上了我们的心啊，我们没有机会明白欣赏，更不能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救恩了。
1: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世佳音节目。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种人啊，他们心硬，所以啊，根本没有机会明白、欣赏和得着神所赐的救恩。第二种人呢，就是种子落在磐石上，得不着滋润，结果一长出来就枯干了。耶稣解释说，这是指一些刚刚听到的人，哎呀，非常欢喜接受啊，很高兴，可是心里边没有根，只是暂时的相信，一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放弃了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许多人心目当中，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宗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一样啊。可能有人以为过去我们在拜菩萨，现在改拜耶稣啊，当耶稣是菩萨一样看待。他们并没有从心里边有一个悔改的心，认识到自己过去是远离神、对不起神的。当然他们也不会花时间去研究圣经、神的话。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发现，哎呦，主不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有求必应的时候，认为耶稣不灵啊，没有利用价值，就慢慢的远离神了。这样的人到处都是，他们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当中。他们的危险是自认为是信了耶稣的，可实际上呢，他们距离上帝的救恩还非常遥远啊。所以他们这样的想法呢，不但影响自己的生命，往往也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因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看见他们这样，哦，这就是基督徒啊，那就轻看耶稣，也可能因此拒绝接触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三类是种子落在荆棘里，跟荆棘一同生长，被荆棘给挤住了。耶稣自己的解释是，人听了道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把他给挤住了，使他结不出果子来。耶稣特别提到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就是用荆棘做代表，就是说当有这些人信主的时候啊，他们没有把自己里边那些旧的老我给倒空，心里边仍然充满属世的思想，以致基督的真理无处藏身，而他们今世的思虑也压制了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不关心任何世界上的事，不关心任何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也不是说为将来打算就不好。耶稣所反对的是整天为这些事谋算谋算，而不去理会属灵的事。我们的主是也关心我们身体的需要，但耶稣提醒我们，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财。所以主所强调的是，应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要加给我们了。而且我们要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自己所要的告诉神，神会按照他的美好的旨意来选择他要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最后说，种子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节食。我们要留意，主所指的好土，并不是指那些啊资质好、背景好的好，而是指人听了道以后啊，他能够持守、忍耐、生长，他有诚实。的确，由撒种开始到收割，其中要很长的过程，要施肥啊、松土啊、除草啊、浇灌啊等等，其中也经历过不少风风雨雨、严寒、暴热。同样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不是凡事顺利的。信主之后，可能要面对魔鬼各方面的试探、引诱，也可能遭到周围的人嘲笑、不平等的对待。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靠着他，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晓得今天你怎么样听到，巴不得我们真是持守所听到的道，放在心里面，忍耐节食，这样当主耶稣的日子，我们必定能够欢喜快乐地迎接他再来。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第37篇12到20节。恶人设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他们要消灭如烟消灭。这篇中对以色列国家安慰的话，必要在千禧年中实现。那时他们的王要来，立他公义的政权，一切迫害他们国家的都要败坏。那时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神的公义有时是等到来生才实现的，但早晚总要实现。千千万万的信徒受了恶人压迫的试炼，就以此篇中的话做了他们的安慰。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求你改变做妻子的，能够乐意的为他们的丈夫祷告，好叫妻子为丈夫的祷告不是在神面前控告他的丈夫，乃是顺从圣灵的带领，为要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丈夫的身上，使他全然蒙福。主啊，做丈夫的令妻子生气、受伤、失望的时候，帮助妻子们给予恩典，使妻子能够及时回想丈夫身上的一切优点，而且愿意松手，放开对他的各种期望给神。求主来掌管我们的婚姻，使我们在主里可以不断成长，让神在我们的婚姻中得着荣耀。接着我们来同心为牧者的配偶祷告，求神将渴望称赞牧者并成全牧者的心赐福给牧者的配偶，使他们在灵里有真实的合一与爱的流露，而且能够知道配偶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能给予最合适的回应。求神帮助牧者的配偶与上帝有个人的甜美关系，使圣灵的果汁能在他们生命中流露出来，以至于生命能彰显出基督的荣美，成为教会成员的榜样。求神释放牧者的配偶从想去迎合他人期望的压力中得自由，使他们知道你何等尊重他们，而且他们在完成神对牧者的呼召上面，他们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29，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接下来的这一段信息是要讲罪的事实。有段经文是记在撒母耳记上16:7，那儿说道，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4: 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个节目天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告诉诸位，这个节目主要的是要探讨天与人之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存在。我们已经发现这个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罪的存在，在人这方面有罪，在神那方面呢是不能够与罪同在。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愿意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但是他不能与一个有罪满身是罪而不得解决罪的这样的人同在。这是因为神的神性是圣洁的，他没有办法跟污秽的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今天如果你我跑到个麻风病院去，你我作何感受呢？我曾经到过麻风院去传福音，好多年以前有一位女的同工和我一道进了麻风病院，一走进去那位女同事她就受不了，就往外跑，她告诉我那个气味太大她受不了。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健康的人如果进到一个有病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害怕，心里觉得有种恐惧感，怕传染，而事实上我们就受不了，因为那个气氛不同，环境不一样。可是神我们晓得他是最圣洁的，一点污秽都没有，他不能够跟那些有病的有罪的人在一起。

降卑自己来到卑微的人间做人，我们真是无法想象他凭什么要这样做。那是一个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的爱，把他从天上吸引到人间来，成为我们天人之间的一个桥梁，一个阶梯。我们真是要满心感谢赞美主。在这里我还需要稍微再强调说明一下，就是天人之间有一个罪的问题存在。这个罪的看法，世界的看法跟圣经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世界人所看罪是看外貌，看得见的，但是神是看得看不见的。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6:7说，人看外貌，神看内心，这是两者基本上不同。人是懂得看外看得见的那个罪，神看得看不见的藏在你心里那个罪要看。人是看这个外貌，神是看内心。第二，人所看呢是动作，神所看呢是动机。这个动作是言语行动看得见的外面的，动机是藏在里面的心思意念。在诗篇139:23-24里面，大卫王有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里面有恶行，这是一句非常奇妙的话。照我们思想，里面应当是恶念呢，坏的念头吧，但是圣经说里面有坏的行动，可见神是把人的念头当作行动来看。我们是思想，在神看就是行动，就是言行，这是第二个区别。人看外貌，神看内心；人看动作，神看动机。第三，人看罪啊，是看罪的程度有大有小。有人犯杀人放火罪，有人不过是随便欺骗人了，或者说个谎话了，好像按人看呢，这程度上有大有小，罪有轻有重。可是神不是这样看，神是看本质上你有没有犯罪，人是看程度上犯罪大小，神是看本质上有无犯罪。在新约雅各书2:10说，那遵行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你在10条诫命，你9条都做到，有一条没做到，你就整个破坏了，前功尽弃，功亏一篑。所以人的看罪是看程度，神是看本质。在神那里打给人家打分数，就两个分数，一个就是100分，一个是0分。你完全无罪100分，要不然有罪就是0分。人是打有60分呢，70分呢，80分，90分，99.99，但是上帝只有两个分数，要不然就是100分，要不然就是0分。这是程度跟本质上区别。第四，人看这个罪啊是受感染的，人认为说人都是好的，环境不好才把人带坏了，是受环境的感染，认为是本罪。但是圣经是讲还有一个遗传来的罪，是原罪，从亚当老祖宗亚当犯罪，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全世界人都死在罪中。在诗篇51里面4-5，大卫王犯罪了，他说，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我在妈妈肚子里就犯了罪，这是遗传来的原罪。他说，我在你面前犯了罪，这是他自己本罪。所以圣经的观点有本罪有原罪，可是世界的观点呢，只有感染来的罪，没有遗传的罪，这是主要的区别。第五，世界上看罪啊是种法律性的罪，英文叫做 crime，crime，C-R-I-M-E，crime， 法律上罪。但是圣经指的罪呢是 sin，S-I-N，sin，sin 是道德性的罪。罗马书3:23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两者也是不同。法律上的罪，那是以律法全书为基准；道德性的罪呢，就需要以圣经为基准。所以今天我所有收听这个节目人都知道，我们站在法律面前，在世界的法律面前，我们都是自由人，都没有犯法，我们都没有罪。但是我们今天站在圣经面前，这本神所默示的圣经，上帝的启示，在这本书面前，我们谁也不敢说我没有罪。

因为照圣经的标准高过世界的标准，圣经的标准高过六法全书的标准。世界的标准只讲外貌，圣经的标准讲内心，世界的标准讲动作，圣经的标准讲动机，世界的标准讲程度，圣经的标准讲本质，世界的标准讲感染，圣经的标准讲遗传，世界的标准讲法律性的罪，圣经的标准讲道德性的罪。什么叫做道德性的罪？有一个医生，他自己有心脏病，他是个心脏病专家，但自己有病，但他就定下了标准，他每天是9点钟，上午9点到晚上9点为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给人看病，过了时间他不看了，因为他自己有病，那么政府也同意他这样做了。可是有一天到了，他过了他这个看病时间，来了一个病人要求他看病，这个病人是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睡觉了，但他为了救人呢，就用全部精力去救这个病人。等到天亮的时候，这个病人呢完全好了，病人醒过来了，可是这个医生呢躺下去，他死了。这个医生是个基督徒，他牺牲自己性命去救人，如果他不救他呢，在法律上他没有罪，他就向政府登记有案了，可是他如果不救他，在道德上他有罪。所以这个就是法律道德的区别。愿上帝赐福于你，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四十一章。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人指望捉拿它是徒然的，一见它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它的外衣？谁能进它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它的腮颊？它牙齿四围是可畏的。它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璧，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景象中存着劲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夏末时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剑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弹石在他看为碎阶，棍棒算为合阶，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尖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高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约伯记第四十二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 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奇雅，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4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基督就能欢唱，没有基督必忧郁。基督是我一切宝藏，在他里面我定居。哦，他丰满我不能言，但这丰满我知道。哦，他甘甜真是超凡，但这甘甜我尝到。

圣经广播网所设立的圣经学院，方便听众朋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所有的课程完全免费，人人都可以注册。如果你还没有到我们的圣经学院开始学习，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坚持学习，装备好自己，随时为神所用。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箴言23:24，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箴言23:24。
2: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所播出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彼得后书的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3: 神的大爆炸。1988年4月1日，剑桥物理学家霍金出版他的名著《时间简史》，大大推行宇宙来源的大爆炸论。本来大爆炸论早已存在，但推行者的名气不如霍金，于是宇宙大爆炸论垄断了整个科学界有关宇宙之源的其他理论。假如科学界有大爆炸论，圣经也有其圣经的大爆炸论，是有关主再来的时候旧天地要经历的一场大爆炸、大翻新，旧天地就变成新天地了。在这大爆炸声爆响之前，在主耶稣时代，神在天上也发出大响声，一共有3次，是为天上三响炮，连同彼得的预告，一共4次。
2: 我们来看第一次，就是在主的洗礼之后，记载在马太福音的3:17，马可福音的1:11，以及路加福音的3:22。耶稣从水中上来，天忽然开了，神的灵以鸽子的形状降在他身上，天上有响声发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句话是为了对3种对象而发出的。第一种是所有有份观礼的人，他们见证主是神所喜悦的弥赛亚。第二种就是施洗先锋约翰，坚定了他的介绍是绝无错误的选择。第三就是耶稣自己，让他知道凡他所行的都有神的悦纳。
3: 第二次是耶稣在山上变化面貌时，这次没有圣灵下降，因为已经完成了，说话跟先前的一样，却多了你们要听他一言。

0: 生在约翰福音的12章28节，就是受难周逾越节的期间，耶稣向天父为上十字架的事情祷告完之后，天上有大响声发出，如打雷一般。原来这个声音乃是为了在场的人而发，意思是应允主的祷告，是为了荣耀神和成就救恩的。
1: 第四次是主再来的时候，在彼得后书3章第10节提到过。这次的大响声是向全地的人而发，可说是世界性的大爆炸之声，因为有形质的均被改变炼净，如同旧人变成新人般的披上基督，旧天地也披上新衣服，神亲自与人同在。正如彼得后书3章13节所说的，有意居在其中，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有此盼望，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0: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都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来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直到见主面那一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